0: 生女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在辽阔的大地

0: 你不能刚被大王爷跟跟明姐刚把你有钱你有钱刚被解决钱
1: 是真的还没过瘾呢
0: 都是都是写了做了给你的钱
2: 那你知道
0: 了可是你不提不了我都有交代还没过瘾呢
3: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4: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既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3: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4: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

0: 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0: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安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3: 在会上就咱们检查了。
4: 把油木拉山赠予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5: 一二三，
6: 祖国万岁！
0: 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7: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北京，我们是每个牛塘的，我们老古里里的什么年轻人轻松，我们跟那个三亚前面的景，规农村什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顶多给咱们领给他去。他说刚才吃吃血素的吃的要的，那你第一的吃都那也不要的，那这么多体外讲的距离情况那些大家吃血以外什么吃都那也不要什么的。老许就各路忙起来的人就完了，但是那个对对的他总不是几百个的你讲那个的情况嘛，说了自己的这个开始自己开始的学什么学老师提的话了，你第一年就学的这些来了。
8: 雷伯尔特金将军呢雄气谢阳你们行铁中堂姐雄芒布自乐谢阳就个儿扎
7: 能对的这些前面呢，但是人家看的家民呢，那就他的他的钱不急呀，不是家民的，比你们那些个我也钱不大，那钱不，啊你看见他铁中的地里个建个，他雄芒布的家民呢，他九个那些个，他九个成干么事活了吧？干么那些个他。我也要的了，但我也肯定是因为他妈妈的。你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成。山南华新水泥有限公司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标杆。刘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嘉宾走进拉萨和山南，见证真实西藏，记录发展新貌，收获美妙舒心之旅。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王军正先后前往相关处室看展板、听汇报，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四五”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以及安全监督、国防交通建设等工作情况。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升，智慧绿色交通发展提质增效，安全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王军正对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西藏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强化责任落实，加强衔接协调，推进重点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服务效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科技赋能，做好公路运营、道路运输、工程建设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四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基础设施网络更趋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92.48%。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构建，我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提供了坚实支撑。王军正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着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立足西藏实际，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动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连点成线、支线成网，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进交通与旅游、邮政、商务等融合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形成内外连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序推进出入藏通道提级提质，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各级干部立足职责、理清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质效，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工会才、肖有才、次仁平措、达瓦欧珠参加。
1: 6月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电站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二期面板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

0: 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1: 在山南华新水泥有限公司，一场从技术到理念的全链条绿色革命正在生动上演。企业打造生态美观厂区，还用水泥窑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在高原上打造出一个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
2: 走进山南华新水泥厂区，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平坦的道路，挺拔苍翠的松柏，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清香。
3: 以前提起这个水泥厂，总感觉灰尘非常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上班心情也舒畅很多。
2: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新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低碳化。
3: 这个是一个收成器，所有的风尘都是由它来收的。这个袋子里面装灰了，它是按照1分钟设定的清灰，最终我们这个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2: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靠填埋，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新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市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
4: 原来是6县1区，现在提升到9县1区，处置量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每天。
2: 如今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焚烧产生的余热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源梯级利用，焚烧残渣全部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4: 把垃圾破碎过后，用它作为替代燃料，减少我们的煤的使用量。
2: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
5: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我们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2: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企业不仅获评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6: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文章说，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安全生产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安全生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安全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石。守好安全底线，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警示教育，让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成为社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关键。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必须做到人人尽责。文章说，当前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前，越是加快发展，越要坚守安全底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抓细抓小，抓长抓长，以坚实的安全保障护航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15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长治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努力从思想上解决

0: 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不断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刘江要求要认真落实陈文清同志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法队伍建设，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朱守科、次登、许亚东出席。
1: 12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自治区督导组培训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各督导组要着眼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开展严督实导，督促被督导地方和单位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嘉宾，走进拉萨和山南，历经了一趟美妙而舒心的旅程。他们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当地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行。
2: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nna play Lhasa Bingo.
0: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已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拍摄，多角度推介今日西藏的崭新面貌。
3: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西藏展示的嘞。
0: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参观了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哲蚌寺等地，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传承与保护。
4: The last time I came, I saw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put lots of money into preserving an ancient tanka. So it's not even just a matter of protecting the pre-existing culture. It's about bringing back even lost arts as well. On that topic, they're doing an amazing job.
0: 在一家民族传统手工艺工坊，参访团一行近距离观摩非遗藏香制作流程，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5: Ah,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ncen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o make that. That instructor told me they all are handmad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0: 在拉萨，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拉萨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一路行一路看，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沿途人文风光，捕捉每一个角落呈现的西藏新貌。
6: 西方国家真的不了解西藏，所以找不到很多 reliable information。我可以就是做一个 bridge， 让他们来认识还有了解西藏的文化，所以我会做一些 vlog。
0: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对各国藏学研究者进行过较多采访。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主动地出击，西藏的非遗文化是不是可以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吃的、穿的、我们的教育与医疗。
0: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到访了民族手工合作社以及博物馆等地，短短三天的行程充实而美好。各位嘉宾深入了解西藏的发展变化，表示将来要真实传播西藏。
8: Kathmandu and Lhasa has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ll go Kathmandu and I told my friends to visit Lhasa. It is amazing. It is good. I'm very impressive.
9: It is my very happiest moment.To be here, we are seeing it. We will talk to people. We will write, and it is the best way to introduce Xizang, to tell about its riches, history, its long, rich tradition.
10: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Xiza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And I'm learning so many things. City is very well developed. When I go back, I will tell to friends and family.To visit Xizang.
11: It's a magical place. It's called the roof of the world. Here you can

0: feel dizziness both from the breathtaking views and also the lack of oxygen. 西赞，亚提贝鲁布鲁。
1: 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际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繁荣发展，也能推动真实的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2: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那种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再来论述西藏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1: 今天即将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港澳台媒体团访问西藏广播电视台开展交流，并深入拉萨老城区参观采风。媒体记者们通过交流走访，近距离感受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现状，见证千年古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新时代风貌。
3: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港澳台媒体团参观了新闻演播大厅、融媒体指挥中心、新闻网制作机房，详细了解新闻采编播流程、广播电视制播体系、全媒体矩阵建设、短视频精品创作、直播活动等相关情况。
4: 借鉴西藏台双语融媒体传播经验，对我们优化香港和这个西藏受众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意义，启发了我们可以加快融媒体联动，香港和西藏的互相之间的一个创新。
3: 港澳台媒体参访团还前往大昭寺八廓街开展采风活动，大家实地了解文物保护修缮、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业态培育、文旅融合发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情况，亲身感受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5: 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整个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绿化比以前好很多，城市的规划比以前整齐美观的多，然后整个经济的发达，整个市场的情况比以前都完全不一样。
6: 我觉得西藏跟澳门在文化交流方面其实可以做更大的工作，我从事的澳门日报也愿意在文化交流、媒体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希望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
3: 今天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为群众送上金融安全公开课。
1: 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多部门联合设立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和咨询服务台，市民们围在台前听工作人员一对一讲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现场 LED 大屏循环播放通俗易懂的宣传视频，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把识别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技巧送到群众身边。
7: 这里有很多宣传门，这种双语的宣传挺好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防范诈骗这种意识。
1: 在纳曲市嘉黎县中学，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把金融课堂搬进了教室，结合学生网络生活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拆解了校园贷、套路贷、征信修复等骗局，重点提醒学生不要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
8: 希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和诚信意识，筑牢青春金融防护墙。
1: 林芝市巴宜区白马岗社区则创新开展了禁毒反诈宣传加免费体检便民活动，刑侦民警和社区律师现场普及高发诈骗类型及毒品危害，让居民在享受健康服务的同时把防骗知识记在心里，
9: 学到了不少实用知识，认清了骗局和毒品的危害，也会提醒家人多加防范。
1: 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六月，旨在全面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10: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推动宣传更接地气、有温度，推动防非知识深入千家万户，做到早防范、早识别、早处置，切实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5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

0: 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曲水青稞、达姿牛奶成功入选，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近日，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品味暖城美食展、暖城多味特产展、创意暖城文创展、亮丽暖城摄影展四大主题展区整齐排布，各具特色。本次展销活动以文化为媒，以产品为桥，有效拉近两地群众距离，进一步深化了鄂尔多斯与林芝的文化交融、经贸互动。
1: 日前，措美镇古堆温泉康养中心、折谷镇雪域牧风湖韵折谷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体验业态正式对外营业，可同时满足泡浴、食宿、休闲等一站式需求，推出徒步骑行、游牧体验、星空观测等六大特色业态，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0: 近日，深扎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妇女烹饪技能培训，培训以实操教学为主，系统讲解食材处理、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调味烹饪等内容。此次培训有效提升妇女烹饪技能，补齐能力短板，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今年以来，察隅县优化养老服务，落地三处老年驻餐点，破解老人就餐难题。驻餐点位布局在竹瓦根镇、下察隅镇，面向全县60周岁以上老人，采取公益兜底加普惠收费模式，一处日间照料中心免费供餐，两家合作餐饮门店按补贴标准驻餐，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送餐等暖心服务。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什么话？他杀了我呀，不能动手啊！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灭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师傅，怎么守着？谁让你们做的？什么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1: 诸位，你看，谁来了？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 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不好好的吧？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来，坐。
0: 哎，师傅。
2: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
3: 她是谁啊？她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啊，请坐。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3: 对不起。
0: 别难过。
3: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

0: 行，就这样吧。
1: 醒花，哎，我帮你。不，自己来，我自己来。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哎呦，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讲讲看。
0: 得了，别扫了，杏花。哎呀，想到你没有事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鹏，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喜欢，
1: 你，我对了，喜欢，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给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
0: 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吧？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的？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一副，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他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他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杏
0: 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1: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2: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0: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1: 那可不是，
0: 杏花，
2: 团长，
1: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可分明了。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活着，
1: 张晓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0: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不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
2: 有。

0: 你们俩快走吧，
1: 冯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走，大家请都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送去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强和秦姑娘啊。哎，
2: 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3: 好，马上。
1: 老六，
2: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2: 老六不见了。
1: 不见了，
2: 联合电台呢？
1: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1: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丞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0: 我们都在想。 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 直到截到了鬼子的。

0: 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了。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能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真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

0: 雷克康治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
0: 你就说说，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没说什么。那咱们走吧。大家，一个混淆呢，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儿，还真不是什么感谢你的。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 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1: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
2: 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3: 是啊，少侠，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
5: 别把鬼子招来了！
3: 哎，小点声！
6: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3: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
0: 服了吧，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徐哥，徐哥，过来，
2: 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1: 嗯，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4: 到，
1: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4: 好，
1: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
6: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7: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6: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7: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6: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8: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9: 对呀，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10: 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8: 说说，说说。
1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8: 这狗日的鬼子的！
12: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3: 你这小子会说话
12: 是吧？这个
13: 说话，
1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1: 一座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通。
12: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

0: 当当响亮亮的响，
1: 到
0: 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2: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3: 白想的，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5: 想听吗？
3: 说说。
5: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3: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5: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你说。
5: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6: 你娘是
7: 吧？哎，老婆。哎，团长，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1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

0: 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他。
4: 团长，
3: 我发老彭，
5: 哎，
3: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6: 这不借刀杀人吗？
7: 这招可够阴险的，
4: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爹，
9: 十月，
2: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9: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9: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2: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9: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2: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9: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9: 你不想回去吗？
2: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9: 你跟他说了？
2: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9: 那他怎么说？
2: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9: 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你别去。
9: 真的喜欢他？
2: 嗯。
9: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2: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9: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2: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9: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

0: 哥，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七，找张相的时候结婚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
2: 让他布置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
4: 雅，
2: 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4: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2: 站长，你好。是，来，坐，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4: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2: 新四军的常驻是打游击战，可是沈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4: 这个，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 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4: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
2: 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
0: 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5: 我们新四。

0: 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2: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你们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4: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4: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2: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4: 这我知道。
2: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舍得吗？
2: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4: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2: 好，十月交给你了。
4: 放心。
5: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
6: 是。
5: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7: 我没有。
5: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7: 我还没有想清楚。
5: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7: 不用了。
5: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

0: 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

0: 彭叔叔。
1: 十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先审审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3: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青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
2: 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

你说的话我都听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你怎么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5: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5: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5: 这儿。
2: 那这可以送门。
6: 哥，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7: 你瞎掺和什么？
6: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7: 非得动呢。
8: 都准备好了吧？
9: 走。
8: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6: 哥，你带上我吗？
10: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8: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10: 我会的。

0: 是，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你看，别干话了。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
0: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
1: 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1: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2: 把你的枪都查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被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

0: 我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3: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
2: 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有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 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夏新
3: 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 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那太好了，
2: 那帮我订一架，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
4: 买夏新手机。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
0: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4: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苏永清站。
0: 嗯。
1: 等我看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人，哎，打头，你要交火。

奶奶。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走啊。

0: 狗日的，不能打！
1: 没事吧？
0: 没事。

0: 门杏。
1: 小狗，快走！
0: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但你听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本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0: 就剩下他吗？
1: 有，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啊。

0: 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别哭了啊。
1: 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极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好，
1: 张晓，庞叔叔，怎么样？张晓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1: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是什么人？你们已经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 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1: 九井君，美纪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骄傲，你节哀吧。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林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公费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仅靠沪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

0: 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翔。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翔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或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
5: 对，
3: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

0: 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机。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

0: 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立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

0: 携共赴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

0: 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要能当百人仓，有一段距离呢。那你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小郭坐吧。
0: 好，看看。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6: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6: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7: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8: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

0: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谢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5: 少尉加木一郎。
6: 少尉三浦多义。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6: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

0: 战胜的，包括丧门星。
1: 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2: 我不会放过他的。
3: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1: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3: 嗨
2: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别！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这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3: 站住！
4: 快走，
5: 快点，
6: 站住，
5: 快点，
7: 别停着，
8: 快点，
9: 快
8: 走，
9: 走，
10: 干什么？
11: 快走，
12: 快点，
13: 快走，
14: 快点。
15: 快点！
16: 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17: 明白，
16: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17: 哦。
18: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1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8: 团长，
9: 快点，快，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
9: 点，
16: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9: 快点，
20: 怕什么？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别跑！
21: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9: 抓紧，
16: 小兔崽子，
9: 快！
16: 老子就碰了，
9: 快点！
16: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9: 快点，
16: 快走！
19: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6: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9: 快
16: 走！快！
9: 快点！快点！快点！
16: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20: 快点！
9: 快点！
16: 走！
9: 走！
20: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点，
9: 快点，
16: 快
9: 点，
16: 走，
9: 快，
16: 快，
9: 快，快，快，快，
16: 快点，
9: 赶紧跟上，
16: 快点，
9: 走，走，
16: 快，
9: 快，
16: 快，快，
9: 快
16: 走，
9: 快点，
16: 走啊！
22: 哎，你先走，你先走，
9: 你小子快点啊！
16: 别动。我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22: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6: 有多少人？
22: 23个人。
16: 没有鬼子部队？
22: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6: 灭！杀！杀！

0: 村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2: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再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
3: 你把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
1: 快，站住！
0: 啊，
1: 跟我说，你们俩老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的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响他们会合。明白，
2: 张开，
1: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0: 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同志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才能说小峰的会话。

0: 我们有大家人想扶持他们，
1: 他们都大，
0: 组织大家，我冲动突围，撤！

0: 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想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个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再想想。这样，张翔，
1: 哎，
2: 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得不要往死里钻。杏花，滚蛋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这帮小鬼子们，
0: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们在西影里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人性。属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快带大伙儿冲，鬼子正要蹦这里。
3: 所有人准备撤退，加快脚步量，把子弹跟机枪全部掌握。
0: 是。
2: 排长，撤！
4: 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5: 把你枪给我。
3: 老朱，多保重。
0: 撤！
2: 撤！
0: 快走啊，金龙！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 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京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该电站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二期面板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

0: 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在高原上打造出一个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
1: 走进山南华新水泥厂区，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平坦的道路，挺拔苍翠的松柏，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清香。
2: 以前提起这个水泥厂，总感觉灰尘非常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上班心情也舒畅很多。
1: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新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低碳化。
2: 这个是一个收成器，所有的风尘都是由它来收的。这个袋子里面装灰了，它是按照一分钟设定的清灰，最终我们这个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1: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靠填埋，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新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市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
3: 原来是六县一区，现在提升到九县一区，处置量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每天。
1: 如今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焚烧产生的余热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源梯级利用。焚烧残渣全部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3: 把垃圾破碎过后，用它作为替代燃料，减少我们的煤的使用量。
1: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
4: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我们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1: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企业不仅获评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0: 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嘉宾走进拉萨和山南，历经了一趟美妙而舒心的旅程。他们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当地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旅。
5: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ing to play Lhasa Bingo.
6: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已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拍摄，多角度推介今日西藏的崭新面貌。
7: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西藏加西德勒。
6: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参观了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哲蚌寺等地，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传承与保护。
8: The last time I came, I saw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put lots of money into preserving an ancient tanka. So it's not even just a matter of protecting the pre-existing culture. It's about bringing back even lost arts as well. On that topic, they're doing an amazing job.
6: 在一家民族传统手工艺工坊，参访团一行近距离观摩非遗藏香制作流程，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9: Ah,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ncen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o make that. That instructor told me they all are handmad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6: 在拉萨，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拉萨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一路行一路看，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沿途人文风光，捕捉每一个角落呈现的西藏新貌。
10: 西方国家真的不了解西藏，所以找不到很多 reliable information。我可以就是做一个 bridge， 让他们来认识还有了解西藏的文化，所以我会做一些 vlog。
6: 中国

0: 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对各国藏学研究者进行过较多采访。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主动的出击，西藏的非遗文化是不是可以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吃的、穿的、我们的教育、医疗。
0: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到访了民族手工合作社以及博物馆等地，短短三天的行程充实而美好。各位嘉宾深入了解西藏的发展变化，表示将来要真实传播西藏。
2: Kathmandu and Lhasa has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ll go Kathmandu and I told my friends to visit Lhasa. It is amazing. It is good. I'm very impressive.
3: It is my very happiest moment.To be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seeing it, we will talk to people, we will write it, and it is the best way to introduce Xizang, to tell about its riches, history, its long, rich tradition.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Xiza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and I'm learning so many things. City is very well developed. When I go back, I will tell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o visit Xizang.
0: 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繁荣发展，也能推动真实的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5: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那种藏匿在眼神里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再来论述西藏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6: 15号，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港澳台媒体团访问西藏广播电视台开展交流，并深入拉萨老城区参观采风。媒体记者们通过交流走访，近距离感受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现状，见证千年古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新风貌。
7: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港澳台媒体团参观了新闻演播大厅、融媒体指挥中心、新闻网制作机房，详细了解新闻采编播流程、广播电视制播体系、全媒体矩阵建设、短视频精品创作、直播活动等相关情况。
8: 借鉴西藏台双语融媒体传播经验，对我们优化香港和这个西藏受众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意义，启发了我们可以加快融媒体联动，香港和西藏的互相之间的一个创新。
7: 港澳台媒体参访团还前往大昭寺八廓街开展采风活动，大家实地了解文物保护修缮、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业态培育、文旅融合发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情况，亲身感受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9: 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整个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绿化比以前好很多，城市的规划比以前整齐美观的多，然后整个经济的发达，整个市场的情况比以前都完全不一样。
10: 我觉得西藏跟澳门在文化交流方面其实可以做更大的工作，我从事的澳门日报也愿意在文化交流、媒体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希望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趣味简讯。
7: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曲水青稞、达姿牛奶成功入选，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近日，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品味暖城美食展、暖城多味特产展、创意暖城文创展、亮丽暖城摄影展四大主题展区整齐排布，各具特色。本次展销活动以文化为媒，以产品为桥，有效拉近两地群众距离，进一步深化了鄂尔多斯与林芝的文化交融、经贸互动。
7: 日前，措美镇古堆温泉康养中心、折谷镇雪域沐风湖韵折谷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体验业态正式对外营业，可同时满足泡浴、食宿、休闲等一站式需求，推出徒步骑行、

0: 游牧体验、星空观测等六大特色业态，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北麦收进度过八成，陕西麦收进度近八成，山西麦收进度过七成，新疆麦收进度近三成，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接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适收快收。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3: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党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88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
0: 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1: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2: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

0: 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1: 多谢参议，
2: 谢谢道长了。
3: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2: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3: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1: 多谢参议提拔。
4: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3: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1: 不会吧？
3: 不会。
2: 怎么办？那怎么办？
3: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5: 叫你再去逛高楼。
1: 他
6: 别动，站住，
1: 往哪儿跑？
6: 站住，
1: 不是动，去，
6: 站住。
7: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7: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7: 嗯，想不到吧？
8: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哎，
8: 白茹，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7: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7: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7: 嗯，
1: 不对。
9: 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10: 嗯，对。
9: 哎，白茹，
7: 嗯，
9: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7: 看样子她不知道。
9: 好，继续说。
7: 啊，他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8: 特务？
6: 报告！
7: 坦克
1: 回来了。
8: 坦克
1: 回来了。
8: 回来了
7: 没有？
1: 报告二等
8: 三。
1: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8: 快说说嘛。
9: 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8: 来，
1: 跟我讲一讲，你怎么捉住的？
8: 来，
1: 坦克，
7: 坦克，
1: 快说，
8: 怎么捉住的？
1: 坦克，
7: 跟我们讲讲，
1: 说，
9: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1: 轻点，
9: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主这小子
1: 硬是我的洋相，
9: 先提升小楼将，把图搞清楚。
1: 对，
10: 小龙家，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1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10: 你还有一张图。
11: 图？
10: 图？
11: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0: 图在哪儿？
11: 在我老婆那。
10: 你老婆呢？
1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0: 提审一撮毛。
12: 是。
9: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0: 哦，
9: 对对对对，
10: 你是干什么的？
9: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0: 叫什么？
9: 狼战山。狼战山。
10: 哦，
9: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9: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7: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9: 说说。
13: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9: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13: 快说，
9: 快说，
13: 都是实话，
9: 都是实话。
13: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10: 刘文山，
13: 有。
11: 叫谁呀？啊？
13: 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9: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的啊！
13: 没有，没有，
9: 举手来，
13: 举手来，
9: 举手来，
13: 别动！
9: 长官，
13: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7: 203，先截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10: 都查对过了吗？
7: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7: 是。
1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9: 什么？
1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2: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0: 条件？
1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1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1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1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7: 小李子回来了。
15: 二零三，
1: 辛苦了，辛苦了。
15: 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15: 是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7: 呀，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7: 是。
1: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1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17: 中队。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6: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1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18: 啊？是啊。
17: 干什么？
18: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18: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1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17: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18: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9: 是
18: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9: 是啊，
18: 你跑什么呀？
19: 你
18: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1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18: 也……哎，你这话说的对呀。 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9: 对呀、
18: 啊，是啊，
19: 可不能大意
18: 了。对，
16: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18: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9: 对，都是自己弟兄，
18: 都是咱们一家人。
16: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20: 那个五九，
18: 五九四十五，
16: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18: 对，
1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9: 哎呀，快快，
16: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8: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9: 哎，放心吧，放心。
16: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9: 哦，暗沟
16: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18: 哎，妙啊，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19: 妙妙妙
18: 妙妙。
16: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18: 啊，
16: 哼。
18: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6: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17: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8: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17: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8: 好，
21: 我三爷，请
17: 回来。
0: 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21: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21: 哎，我放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2: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好，
23: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4: 拜见过阿妈了？
23: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4: 妈好妈好，
23: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25: 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25: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2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杀威虎山。
25: 是这样，是这样。
2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25: 哪一点？
2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25: 不会的，我考虑过。
23: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25: 有。
23: 讲你的条件。
25: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23: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0: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3: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25: 对对，
23: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5: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3: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25: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23: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25: 对。
26: 哎，怎么还不来呀？
23: 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2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23: 能准说话。老师带着
27: 跑人了，
23: 跑了，跑人了，
27: 追啊，
23: 快追，
27: 快追啊，往哪儿跑？

0: 投了投了，
1: 抓住他，抓住他，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哟，
0: 不能跑了，
2: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

0: 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永琪，老总，老总，
3: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儿。
2: 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4: 妈，
3: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3: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3: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发给我们枪。
2: 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4: 是怎么办呢？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0: 首长，
5: 没那么
0: 办，那是大伙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跟狗似的。
6: 对，打他狗似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2: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2: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

0: 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对
1: 看看
2: 去，没有完，他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他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3: 不能用，
4: 别用，
3: 别用，别用，
4: 别用，
1: 别用，什么价？
5: 哈哈哈哈哈哈！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不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2: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啊、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快滚！
3: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4: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0: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2: 对对，
1: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3: 嗯，
2: 对呀。
1: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2: 那是，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2: 嗯，对，
4: 要说要对。
2: 嗯，
1: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0: 他
1: 说
0: 什么？怎么说的？
1: 老胡，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2: 去他妈的！
1: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
2: 真他妈不够朋友
0: 的。谁的？
1: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1: 啊，
4: 对，
1: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呢？
1: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0: 那好
2: 啊，你他妈的吗？
0: 你谁他妈的厉害？
2: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1: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0: 什么？
2: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0: 他要赔。
1: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0: 那是
1: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0: 就是
1: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0: 对。对，
1: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0: 嘿，这小子啊，
2: 操他妈的，
0: 媳妇儿想得好。
1: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1: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0: 不干。
2: 对
0: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0: 抢
2: 抢抢！
1: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
0: 先灌醉他。
2: 对，
0: 灌
2: 灌
0: 灌
1: 灌
0: 灌
1: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0: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
0: 哎，
2: 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1: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嗯，
0: 对
2: 对
0: 对，
1: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了狗娘养的。
0: 嗯，
2: 宰了。
1: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啊，
2: 对对对对
1: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1: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0: 啊，老吴啊，尤其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图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3: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建国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他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4: 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2: 解
4: 放军万岁！
6: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7: 三爷，我们听到了，
8: 我们也看到了，
7: 突突的冒白烟啊，
8: 还闷闷直叫唤呢。
6: 他骂了爸子。
7: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共军
6: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9: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6: 好，越快越好。
10: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9: 三爷，瞧我的了。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横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王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3: 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3: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3: 这个
1: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3: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爷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0: 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慢打，慢打，老乔，慢打。
3: 三爷，共军来了。
2: 别打了。
3: 老九，我叫你别打。
4: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3: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4: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会啊。
3: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3: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吧，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5: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6: 是啊。叫胡彪。
5: 胡彪，
6: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5: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6: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5: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6: 是杀什么图
5: 啊？先遣图。
6: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5: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6: 一撮毛
5: 啊？
6: 没有。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那又健康，那又方便。
9: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九。

0: 十九，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纤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纤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纤福。

0: 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司长，三老司长，三老司长饶命啊！三老司长，三老司长，三老司长饶命啊！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右，
2: 穿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5: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开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住手！
1: 站住！
0: 站
1: 住！站住！
0: 你站住！
1: 你站住！你站住！过来！
0: 过来！
1: 哎，我叫你。
0: 那边走，
1: 倒了。
0: 我
1: 进去。那边站，站住！
0: 站住！
1: 过来！

0: 不能再等了，小刘江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
0: 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将军要回来了。
4: 老孙，
2: 老孙，老孙，
1: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
1: 大的同志，报告，去。
4: 哎，老孙，老孙，
2: 老孙，
4: 老孙，
2: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1: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2: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5: 刘继同志，
2: 走。
5: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2: 203。
6: 黎明小队全部带队。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

0: 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2: 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啊！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5: 说
4: 说
5: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5: 说
2: 说
5: 说，
2: 从哪来？
5: 是不是你？来来来，说实话，
2: 说
5: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5: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
5: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
4: 没喝醉着呢
1: 啊！
4: 喝了吧，
1: 坐住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干嘛说瞎话呢？你干嘛？你自己也
5: 现在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

0: 官爷，你们都动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说
3: 他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包连长，
4: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4: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6: 刘九爷不能走啊！
7: 九爷，九爷，
8: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是共军，三爷，
9: 兄弟，
1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1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0: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1: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2: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0: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1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0: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1: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0: 三爷，
1: 把他逮住！
0: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1: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1: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

0: 全来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桌中桌，大家多多的喝啊！
2: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0: 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3: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2: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3: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寸。

0: 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

0: 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白打白打，王茂三爷白打白打，
1: 三爷高声，
2: 冠军来来了，冠军来了，
3: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4: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0: 你也别动啊。
5: 不要乱，等我指挥，
6: 过去你把我干什么，出来，
5: 枪支拿好，
7: 哎呀，再见。

跪下！

干得好啊！203，子荣同志。

0: 小曾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垂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15号，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京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完工，大坝主体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该电站是国家“15五”规划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点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二期面板施工团队以无缝大坝为目标，在超长溜槽运输、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震导密实度等环节开展技术攻关。
2: 我们在国内首次集成应用低热低碱水泥 VF 防裂剂与玄武岩纤维综合防裂体系，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0: 在山南华兴水泥有限公司，一场从技术到理念的全链条绿色革命正在生动上演。企业打造生态美观厂区，还用水泥窖吃掉生活垃圾，用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在高原上打造出一个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的无废工厂样本，为高原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标杆。
1: 走进山南华新水泥厂区，映入眼帘的是整洁平坦的道路，挺拔苍翠的松柏，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清香。
3: 以前提起这个水泥厂，总感觉灰尘非常大，环境非常差。我们利用自己的场地种植松柏树，各类树类，环境变美了很多，上班心情也舒畅很多。
1: 环境之变让人印象深刻，而生产方式之变才是华新水泥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近年来，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低碳化。
3: 这个是一个收成器，所有的风尘都是由它来收的。这个袋子里面装灰了，它是按照1分钟设定的清灰，最终我们这个灰下来之后又入到我们的窑系统里面去了，循环的。
1: 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曾是山南市生态环保的一大难题，过去主要靠填埋，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容易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如今山南华新水泥依托成熟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建成了覆盖山南市大部分县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体系。
4: 原来是6线一区，现在提升到9线一区，处置量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400来吨到600吨左右每天。
1: 如今山南市各县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华新水泥厂区，经过破碎、筛分、干化等预处理后，

0: 后送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焚烧，整个过程清洁高效，不产生二次污染。焚烧产生的余热用于发电和供热，实现能源梯级利用。焚烧残渣全部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1: 把垃圾破碎过后，用它作为替代燃料，减少我们的煤的使用量。
0: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山南华新水泥还加快推动运输结构绿色转型，在全区企业中率先实现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全面置换。
2: 因为它是纯电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噪声源，从我们运营成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降本的措施。
0: 从厂区绿化、工艺升级到固废处置、绿色运输，山南华新水泥持续推动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企业不仅获评山南市无废工厂，其绿色发展模式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3: 13号至15号，前来拉萨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部分嘉宾走进拉萨和山南，历经了一趟美妙而舒心的旅程。他们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当地博物馆，造访企业和非遗工坊，探寻乡间光伏牧场，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用脚步丈量，用镜头记录，收获了一趟既上头又走心的西藏之旅。
4: Come with me today. We're going to play Lhasa Bingo.
5: 中国日报社美籍资深记者聂子睿已是第六次到访西藏。本次参访，他以打卡式短视频拍摄，多角度推介今日西藏的崭新面貌。
6: 西藏就是这样的，一边保护传统，一边做创新的现代的东西。西藏加西德勒。
5: 本次实地参访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组织的配套采风活动。在拉萨，来自国内外的十几名嘉宾相继参观了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哲蚌寺等地，近距离感受西藏文化传承与保护。
7: The last time I came, I saw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put lots of money into preserving an ancient tanka. So it's not even just a matter of protecting the pre-existing culture. It's about bringing back even lost arts as well. On that topic, they're doing an amazing job.
5: 在一家民族传统手工艺工坊，参访团一行近距离观摩非遗藏香制作流程，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8: This is great experience. The making incen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o make that. That instructor told me they all are handmade. That's really important.
5: 在拉萨，参访团一行还参观了高原特色轻工、文化旅游等企业，并造访了拉萨近郊的一家光伏牧场，了解清洁能源产业带来的生态富民新路径。一路行，一路看，嘉宾们手持拍摄设备，记录沿途人文风光，捕捉每一个角落呈现的西藏新貌。
9: 西方国家真的不了解西藏，所以找不到很多 reliable information。我可以就是做一个 bridge， 让他们来认识还有了解西藏的文化，所以我会做一些 vlog。
5: 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前社长陈卫华拥有多年驻外记者经历，对各国藏学研究者进行过较多采访。此次实地走访，他对推动西藏国际传播、加强涉藏海外舆论话语权建设有了更深的思考。
10: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主动地出击，西藏的非遗文化是不是可以到欧洲、美国到各个国家去推广，让人家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吃的、穿的、我们的教育与医疗。
5: 在山南市，参访团一行到访了民族手工合作社以及博物馆等地，短短3天的行程充实而美好。各位嘉宾深入了解西藏的发展变化，表示将来要真实传播西藏。
11: Kathmandu and Lhasa has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ll go Kathmandu and I told my friends to visit Lhasa. It is amazing. It is good. I'm very impressive.
12: It is my very happiest moment.To be here, we are seeing it. We will talk to people, we will write it, and it is the best way to introduce Xizang, to tell about its riches, history, its long, rich tradition.
1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Xiza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and I'm learning so many things. City is very well developed. When I go back, I will tell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to visit Xizang.
5: 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成表示，实地走访是国际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外国友人亲眼见证西藏繁荣发展，也能推动真实

0: 使得西藏更好、更广泛地进行海外传播。
1: 这些外国的朋友真正地走进西藏，感受到了富强、美好、团结，以及那种藏匿的眼神里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们在海外、在国际上再来论述西藏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2: 15号，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港澳台媒体团访问西藏广播电视台开展交流，并深入拉萨老城区参观采风。媒体记者们通过交流走访，近距离感受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现状，见证千年古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新风貌。
3: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港澳台媒体团参观了新闻演播大厅、融媒体指挥中心、新闻网制作机房，详细了解新闻采编播流程、广播电视制播体系、全媒体矩阵建设、短视频精品创作、直播活动等相关情况。
4: 借鉴西藏台双语融媒体传播经验，对我们优化香港和这个西藏受众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意义，启发了我们可以加快融媒体联动，香港和西藏的互相之间的一个创新。
3: 港澳台媒体参访团还前往大昭寺八廓街开展采风活动，大家实地了解文物保护修缮、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业态培育、文旅融合发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情况，亲身感受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5: 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整个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绿化比以前好很多，城市的规划比以前整齐美观的多，然后整个经济的发达，整个市场的情况比以前都完全不一样。
6: 我觉得西藏跟澳门在文化交流方面其实可以做更大的工作，我从事的澳门日报也愿意在文化交流、媒体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希望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要求，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专家技术评审，将全国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曲水青稞、达姿牛奶成功入选，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近日，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林芝站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品味暖城美食展、暖城多味特产展、创意暖城文创展、亮丽暖城摄影展四大主题展区整齐排布，各具特色。本次展销活动以文化为媒，以产品为桥，有效拉近两地群众距离，进一步深化了鄂尔多斯与林芝的文化交融、经贸互动。
3: 日前，措美镇古堆温泉康养中心、折谷镇雪域沐风湖韵折谷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体验业态正式对外营业，可同时满足泡浴、食宿、休闲等一站式需求，推出徒步骑行、游牧体验、星空观测等六大特色业态，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机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000。

0: 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1: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西藏阿里有一种舞步如弹簧般跃动，它为何诞生于极寒之地，又为何能跨越世代依然焕发活力？从草原到校园，从非遗传承人到年轻舞者，他们如何用跳跃的双脚守护着动人的舞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天边弹舞。

这里是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屋脊。广袤无垠的原野，滋养着绵延千年的游牧文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与牛羊为伴，与天地共生，在漫长的放牧时光里，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那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被化作喉间悠长的歌谣，成为阿里高原上最动人的回响。

事的舒展，都化作舞步里的鲜活细节。这种舞步像弹簧一样的舞蹈，被人们称为磁石弹舞，也叫磁石帕卓。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Más cura， 哎呀，
1: 五。今年28岁的索次是错勤县艺术团舞蹈编导，从小就喜欢舞蹈的他，早已把舞蹈当成自己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记住啊，多苦差不多记住啊，帮洗手的。
1: 在索次眼里，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到位，既要跳出弹簧一般的韧劲，又不能失了草原舞蹈的舒展。
0: 对啊，够啊，不拉关的右眼的，一二三四，你二三四，你右眼的方向都拉一没的。
1: 在错勤县艺术团。舞蹈演员们正在跳的就是磁石弹舞，舞者的膝盖就像弹簧般灵活屈伸，脚步随节奏上下弹动，每一个舞步都把弹这一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像这样的排练几乎每天都会在舞蹈室里进行。
0: 其他舞室没有那个呀，弹性是这样的呀，没有吧？
2: 哦，没有。
0: 我们弹簧这样。
2: 哦，就全身都不
0: 动。对。我们也叫打气，就是抖的意思嘛。
1: 为了能更好掌握和创新弹舞，索次会在队员们排练结束后，独自一人留在舞蹈室练习琢磨。哪个舞步的弹动可以做得更大张力，哪个舞蹈动作的衔接可以更流畅，只要遇到不满意的地方，就再对着镜子反复打磨，直到这个舞步完美地融入整个舞蹈中。
0: 我们的前辈吧，以前就没有那么条件好嘛，所以放羊那时候就扔的时候也会跳，就会融合起来嘛。
1: 索次告诉我们，磁石弹舞的发源地是错勤县的磁石乡，那里平均海拔有4700米，年平均气温常年在0度以下。在过去，牧民放牧时常被旷野上的刺骨寒气冻得腿脚僵硬，为了驱寒取暖，他们在风雪中双脚自然地起落，身体随之弹性起伏，让冻僵的肢体在一弹一跃间快速回暖。起初这不过是牧人间口耳相传的御寒小动作，后来人们将这些零散的动作梳理编排，打磨成节律分明的舞步，融入热闹的聚会与庆典之中，渐渐成了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相识结缘的温情载体。

为了让我们知晓更多有关磁石弹舞的故事，理解弹舞每一个动作的深层含义，索次决定到70公里外的磁石乡拜访一下磁石弹舞的非遗传承人普琼。

普琼是慈氏堂伍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经67岁了。尽管腿脚没有年轻时灵便，但关于慈氏堂伍的点点滴滴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里，

0: 没有喂。嗯。今日嘛，出去跑着是对的当，打的去插当没得说的讲，但今日嘛去拆箱的，他就插当没得没得，打的打打看是过的，有当插当讲吧，都没得讲我就去了。
1: 哥，你咋没得说呢？但是哥。做这个怕容易，家没休息多啊。
0: 他
1: 这个汤碗是没托过一个，他家给同钱汤碗托的。
0: 是的。
1: 当然呢，点酒菜的。
0: 对啊。
1: 我们呢，他写吧写嘛，说是弄了。他可能点酒开了，哎，是的，可怕的。对对对嘛的，他都来拿，说是刚来拿，他的写吧写嘛就昨晚我讲的，第一个来两个人。刚来家这个屋头的这东西
0: 嘞，
1: 就是差评家的这东西。这家是哪么说法都？哥，我们明天是老大写大为什么嘞？可以到现在就到人手里去，到我手里去。嗯，这都是这当当，大家写到到嘛嘞？大的，我们先去让大家楼梯到了老穷不嘞？
0: 是
1: 呀。先让到这是的楼梯下不了去啊嘞？
0: 他
1: 的那边楼梯他刚的刚，当俺的跟高的差不多嘞，现在差当所长叫俺去老了，第一次去我他。
0: 嗯。
1: 是的，
2: 看到仍有不少年轻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谭武的故事，普琼满心感动。纵然步履蹒跚，也执意要教所赐几个谭武的传统舞步。阳光漫过草原，洒在两人身上。所赐紧紧跟着普琼的舞步，双脚弹动的幅度越来越自如，脸上漾开藏不住的笑意。
1: 单单嘛，谢谢。单子的。
0: 呀。
1: 嗯。
0: 呀，头又回来。
1: 就那么讲的嘞，
0: 反
1: 正钱嘛，就啥子你们讲搞这些，这都是搞这些呢。说话不会扯的。这个汤坏子呢，也不都还是过来那他不用摘的，也
0: 好
1: 也好给他提到了呗。汤坏子呢，怕也他做的嘞，我提到了呗。那人家会写他去。
2: 普琼看着所赐越来越娴熟的舞步，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欣慰，心头那股后继有人的踏实与欢喜一点点慢了上来。
1: 嗯，看我们先呢。他爸妈之间他了，可是不打得过，没困难问题嘞。弟弟他被俺俩当先呐，弟兄弟都是没毕业的呐。嗯，他可是不出去读书，可他在那去了嘛嘞？就对呐，吃见吃香呐，就营养色个、吃面色个，都吃见问题嘛嘞。现在可可都可是下里小的了嘞，就婆婆们这还能吃能的给家的这这。年少的那些，对着的叫，对着怎么的做那些的，对对，他这个小不罗那么那做了，可吃了那么那做嘞，嗯，可能我不到那小不罗可以，恰当的那么那做嘞，嗯，可以小不罗打把的想到些些的，大部分是那么讲的呢，可小不罗可点就开都开都着急嘞，这种的他在车上呢。吃之前，他吃的明朗的，对面给说这些，他可以相对抗冻的，朝鲜的抗的，他都是对对对，台湾水果、民国，他吃了就炸了。
2: 普琼很欣慰，他知道所赐和艺术团的年轻人们一直为慈氏堂舞的传承与创新四处奔走。那些发布在网络上的堂舞视频，他不知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还常常把小孙子拉到身边，一起观看屏幕里灵动的舞步。
3: 你讲嘞？
1: 嗯，我对对，但你这辞职跑出去的，下不了就证明那个，我是下不了那几个修改没个大多的。他去那那是鞋子都，今晚他去都下不了，带都穿吧，就最近下不了穿外的。他这里一点，他去给地地地些嘛，差不多我看着嘞。实际上家乡呢，他别操心心要个，他别实际吃不光，要要要要，就这里那么做事，他别 你刚说到就靠走那了，走到的地呢，那边家境吃不给的这些

0: 错的，他第一张了，他不得心里着急的，他有自己汤房吃不点苦的，他吃不点苦这些的没去，他有这钱嘛呢？去让呢？他已经给你老兄伯的舅舅当你啥说嘛了呢？他那是第一来不错的。
1: 屏幕里的舞步跳得热烈，小松子的眼睛里闪着光，或许这就是传承的希望。这个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舞蹈，正踩着新节拍，走向更远的地方。

随着草原文化的不断演进，弹舞也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人们将草原上世代流传的歌谣巧妙地融入弹舞之中。那些藏着草原日月、牧民心声的歌谣，成了弹舞的完美配乐。闲暇之余，索次还会去找当地的牧民，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歌谣录制下来，方便在编排舞蹈时作为最鲜活的素材来使用。

0: 디루뎁들차현아니규다속비기다히당니좀거나주디다주나라송제만족공라송제디디치르다로치아켄라부사구라다루뎁디나차현아골히물기안스다디어츠캬오다루직동락자슈레당인남규다직골히사르소나레양下周三把所有所难的家长的代替男人，他看守路这个事在做起的所有。
1: 2017年，所赐予艺术团成员以词诗弹舞为灵感，融合传统歌谣，编排了舞蹈《天边牧人》。同年，便登上了西藏自治区藏历新年晚会的舞台。2019年。天边牧人再攀高峰，不仅入选中国民歌大会国庆盛典，斩获全国职工权健排舞大赛最佳表演奖，更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蹈世界栏目。
2: 我是你因为他哭着跟我的妹妈不是给家用的是三郎啊我的天天给他差不多天天也不是差不多三个给三个的
1: 这群年轻人怀揣对家乡舞蹈的赤诚热爱，带着磁石弹舞的灵动舞步，一步步走出高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首都北京的舞台到石家庄的展演现场，再到陕西的文化交流活动，都留下了磁石弹舞的律动舞步。

0: 走出西藏，走向全国的磁石坛舞，收获了掌声与关注，却从未忘记扎根故土的初心。在所赐他们的心里，传承的意义不止于登上更大舞台，更在于让这源自草原的舞蹈能在孕育它的这片高天厚土繁衍生息。在错锦县完全小学，为了让学生们更加了解自己家乡的非遗，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学校特别组织了坛舞进校园活动。老师们对磁石坛舞进行了改编，创排了适合同学们跳的课间操。
1: 学校在目前的话就是1113名学生，但这里面的话就是有些学生的话，他就是刚开始从幼儿园过来的时候，我们入学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会跳这些舞。但有些部分学生的话，他就是教了后才会跳这些舞。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像高年级、六年级了，还有五年级、四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会跳这个。然后低年级的话，慢慢的他就适应了，就慢慢的会跳。
0: 清脆的铃声划破了校园的宁静，同学们瞬间欢呼着涌出教室，朝着操场的方向奔去。

0: 所赐和艺术团的队员们身上穿着的是专门为跳磁石弹舞定制的服饰，头顶帽子是用毛线缝制的狐狸毛样式，身上裹着厚实的白色羊皮大衣，既藏着草原的粗犷，又透着牧人的灵动。
1: 这三位哥哥姐姐是哪里来？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1: 浙江来的是吧？那浙江来，我们一起跳磁石弹舞，对不对？
2: 对。
1: 啊，非常好。那你们喜欢跳磁石弹舞吗？
3: 喜欢。
1: 那平时你们在除了咱们的课间操的时候以外，在自己的家里喜欢跳自己这种舞蹈吗？
3: 喜欢。
1: 好，那咱们的这个磁石弹舞是非物质文化的，
4: 还要传承这个舞蹈，对不对？
3: 啊。

寒武进校园每周都会按时举办。冬天的寒冷并没有打消孩子们的热情，一些同学更是乐此不疲，反复追问五不要领，跳得满头大汗仍不肯停歇。所赐和同事们满心欢喜。古老的堂舞正在以如此创新的方式

0: 随着此时唐舞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各种文旅推广活动和慰问演出的邀请纷至沓来。最近一段时间，县艺术团舞蹈队的演员们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1: 满江一人，满江一人呀！大庭上接了个王导呀！
2: 大学的上年都当的项目都要想掉的。
1: 呀，当我是你们青年去的。

0: 也一直在负责县级艺术团，就是这个慈禧堂屋的话，最近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古格王朝的。然后那个堂屋的话，就是百姓之间的一个舞蹈。今天我到这边来看他们年轻，小伙子们在那边跳舞的时候，还是这么的认真，练的舞蹈也非常好，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过两天我们退役军人那边有个活动，希望他们拿出最好的状态。
1: 接到任务后，为了迎接退役英雄回家，演员们攒足了劲，比平时更加卖力排练，只为把最优美的堂舞表演给大家看。站在队伍中的熊曲，动作明显迟缓，这只练了3年闭着眼都能跳好的舞蹈，此时熊曲却跟不上节拍，转身时险些撞到身旁的队友。索次看出了他的紧张，排练结束后把熊曲留了下来陪他一起练习。
2: 那把年纪对，可能就是这个年纪，六十年的，今年前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刚把那几米地搞到是七十三五个，得插单弹性训练，一、二、三、四、五，都是同志，压力最大。
1: 原来这次演出是专门为立了军功、光荣退伍的哥哥准备的。很久不见哥哥的熊曲既激动又忐忑，他很想把自己最佳的舞蹈状态展现给哥哥，可越是在意，越是紧张。
2: 但这个加切速度呢？但你做的对。哦，那，得了，我得要得打。拍着对，这只拍着差不多得了。拍成大，能叫唱唱完对，提鼻子高呢。一，两，两，两，两，两。他的气度提高了，他，弹完了，此时弹舞，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在索次的帮助下，熊曲慢慢恢复了平静，找回了状态。未来几天，他都将更加努力排练，等待哥哥的归来。雪后初霁，晨光温暖地漫进礼堂。为了庆祝一夕光荣退伍归来，乡亲们、战友们纷纷赶来。后台的角落里，熊曲站得笔直。在他看来，这支舞是他献给光荣退伍哥哥一夕的专属献礼。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天边牧人如草原的风漫过整个会场。

0: 雄曲的眼神明亮，舞步铿锵，仿佛要把这些年攒下的惦念都融进每一个舞蹈动作里。同时，他也要向哥哥一夕展示自己这些年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1: 但你阿兄我下一回兄呢，让我忙不起，忙不来的。但爹娘呢，想好忙不到的，但我让我下一回兄呢，干脆起不穷。但南天罗巴是下不的，我下一回兄呢，但我没不下手去休假去了。但我让我下一回兄呢，家在北京了，我们去吃不上瘾。但当年去，爹娘那儿去，阿舅他妈也不吃不上的生意。
0: 如今，为了把磁石弹舞的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让更多人欣赏到它的动人风采，错勤县文化和旅游局还组织艺术团到全国各地进行演出。磁石弹舞这份来自天边的礼物，给全国各地的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们现在的那个磁石画竹舞蹈是在那个2018年被评为自治区级非遗，然后这个舞蹈呢至今已经有那个300多年的那个传承。我们现在就是每年利用五月到

0: 十月的这个党建广场，然后就是展示我们慈氏帕主的这个非遗。这个时候我们旅游旺季，然后有好多游客过来，就是跟着参与我们这个舞蹈，然后把这个慈氏帕主的非遗也带到我们他们的那个家乡去。
1: 慈氏堂舞不再是借礼牧民驱寒取暖的简单节拍，而是化作了连接世代情感、照亮故乡底色的生动语言。它将继续承载着草原牧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温度，在时代变迁中保持鲜活，在广袤的大地上持续跃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姐，哦，这能行吗？行啊，
1: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啊！注意喽，安娜堆儿，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
3: 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
4: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5: 咱们帮帮手，铁
6: 铁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3: 不用谢。
0: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7: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7: 不用谢。
9: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9: 不知道。
0: 走吧。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7: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
10: 不谢不谢。
7: 哎，
3: 同志，
7: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
7: 哎，
3: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啊啊！

0: 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待你元朝志更高。

0: 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在这儿。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3: 保持中立，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4: 兄弟，情况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1: 来，
0: 首长。
1: 马上送去，司令。
3: 来，
1: 坐。
3: 王政委，
1: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3: 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5: 站好了。
7: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7: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0: 小鬼，伤好了吗？
1: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1: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好，
4: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
4: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0: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张国瑞，
3: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3: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5: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5: 牺牲了。
6: 喂喂，二营吗？
7: 喂，
6: 注意无名高地
7: 啊，
6: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快点啊！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都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
0: 什么？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2: 这是一双会震动的科技鞋，一拍一听，竟然从鞋底传来嗡嗡嗡的震动声。这是一双能省力的运动鞋，一试一跺，居然能感应到自下而上的反弹力。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获发明专利。看，他在穿，他在穿，他们都在穿。
3: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4: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2: 人会老，脚会变，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科技。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已完成三大创新升级：一、功能升级，鞋底的磁悬磁动芯片已获专利，利用磁悬浮振动技术，吸收过滤走路产生的振动力，转化为磁能振动，鞋垫按摩点加鞋底按摩柱；二、材质升级，鞋面采用非织材料，透气不闷脚，夏天不臭脚，高弹 EVA 材质鞋底，舒适又减震，远走不累脚，将每步落地冲击转为起步回弹，行走宛如漫步云端，轻便又好穿。三、安全升级，鞋底加深波浪形纹理，像吸盘一样牢牢抓地，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
0: 做老人鞋，我们是认真的，更是专业的。看，这是颁发的专利证书，给您所有的科技保障。这是权威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给您足够的质量保障。这是著名歌星周艳红的肖像授权，给您响当当的品牌保障。这是我们七年前就拿到的商标注册证书，给您一份绝对的专业保障。多份保障，加倍安心。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值得信赖，值得购买。
2: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行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2双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地，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面，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2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4: 一双鞋怎么可以这么舒服？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蹬上了，比穿其他运动鞋呀，省力。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2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5: 我呀是冲着价格便宜去的，2双鞋啊，这才100块钱，我去路边摊买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鞋子。关键是便宜鞋子啊，我也穿不了啊，因为我的脚变形，有大脚骨，一般的鞋子穿着挤脚，这脚疼。但这双鞋可不一样，鞋底鞋面设计比较合理，材质好，不磨脚还不累。

0: 脚，特别轻便透气，边走还能边按摩，这是越穿越舒服。
1: 老人的脚部问题你重视过吗？据网上数据显示，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老人选鞋要专业，更要高科技。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专为长者研发，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情代言，亦获发明专利，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还不易打滑。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马上拿起电话，马上拿起电话，穿上爸妈足力的科技运动按摩鞋，去走路，去跑步，去跳舞，去爬山，去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感。鞋底磁能芯片会把走路产生的每次动能变成温和的磁能震动。马上拨打电话，纯黑款更百搭，红色款更经典，蓝色款更流行。底软、面软、鞋垫软，特制花纹鞋底，缓震不易打滑。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轻便透气，好穿省力。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定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2: 喂，你们的科技运动按摩鞋还有专利是真的吗？
3: 对，没错，我们的鞋内嵌入了不需要插电的磁能芯片，看，把灯泡放在我们的磁能鞋垫上，您瞬间被磁能点亮，并且我们的鞋底含有独家专利的垂直震动装置，一拍鞋底就能感受到明显震动。现在呢，请看我们的当场演示。我现在拍打发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的底部，然后快速地把鞋底放在水面上，你看水面马上被震起层层涟漪，我们能直观地看到按摩鞋的震动。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这鞋内的芯片可以把走路的动能源源不断地变成温和的磁能震动，给双脚带来舒适的按摩。
2: 它能让我边走路边按摩，走得多按摩的就多，是这意思吧？
3: 没错，您穿上它走每一步，鞋内的芯片都会震动，再加上我们的鞋底设有按摩柱，鞋垫也专门设计了按摩点，所以您穿上它越走越舒服。不光如此，我们在鞋底的设计上还采用了防滑吸盘纹理，看，在满是食用油的光滑玻璃上，就算坡度再陡，鞋子放上去也是纹丝不动。所以穿上我们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湿滑地面也能走得稳稳当当。居家穿、遛弯穿、下雨穿、登山穿，越穿越舒服。
1: 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亲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您没听错，今天只要100元，您就能拿走两双爸妈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相当实惠，相当划算。和科技按摩鞋一起送到家的还有质量3包信誉卡，品牌方向您郑重承诺，承诺一，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为您无理由退换货；承诺二，如果开胶断底，免费为您旧鞋换新；承诺三，断帮断面，厂家免费为您提供修缮服务。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您都不必有任何顾虑。100元两双的科技运动按摩鞋，比去鞋店买更划算，比去网上买更踏实。快点拨打电话，马上拥有它，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4: 发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穿上后啊，感觉真的不一样，又轻又软，还带震动按摩。穿上它，我就想出去走走，这不，

0: 一大早啊，我就出门了，遛弯、锻炼、买菜，脚啊都没停过。哎，你看啊，走了10000多步，我也一点没感觉累。
1: 这以前呢，我出门买个菜啊，能骑电动车就绝不走路。为啥呢？脚疼呗。直到穿上这科技运动按摩鞋，不挤脚，不磨脚，还不硌脚，穿着呀、舒服。你看这鞋底的花纹，你下个台阶下个坡的还不易打滑，走路是轻松稳健。我现在跳舞、旅游、爬山，我都穿它，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2: 马上拨打电话，拥有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穿科技运动按摩鞋，走路轻松，方便舒适。马上来电抢购，马上就能拥有。穿上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走起来，跑起来，按摩起来，
0: 舒服，
3: 抓地牢，走得稳，再也不担心滑倒了。
1: 这高科技按摩鞋，边走边按摩，越走越轻松。
2: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你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3: 这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一脚就登上了，关键是这鞋还带震动按摩，一边走一边震动，好像给脚做按摩一样。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穿上它，走多远都不累，关键是两双才100块钱，划算又好穿。这双鞋啊真不错。
2: 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由著名歌星周艳红倾情代言，已经斩获发明专利，原价798元，现在仅需99元。等等，这还不止，只需加1元就能再得一双。您没听错，就是说今天一次订两双只要100元，两双只要100元。您买回去的不是普通运动鞋，而是能够边走边按摩，边走边享受的巴马足力科技运动按摩鞋。马上来电抢购，可享30天无理由退款，放心购买即可。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1: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你好。哎，老孟，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好，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

0: 程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程。
1: 对，
0: 你们修改好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
1: 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6: 是。
3: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
9: 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1: 是
6: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7: 嗯，走吧走吧。
10: 小王，快走啊！哎，
3: 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5: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5: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5: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1: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
3: 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4: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4: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6: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6: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1: 你看王芳像谁？
2: 像谁？不对，
0: 猜不着。
2: 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他妈妈。
2: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4: 少长，
5: 经理，
4: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5: 经理，
4: 团长。
0: 哎，
4: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0: 像，太像。
4: 主任，这会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5: 军令，出发。
4: 再见，再见，
1: 再见。
6: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6: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1: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1: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习惯，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1: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1: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1: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4: 老方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6: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7: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9: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

0: 不营养，
1: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嘿，这一仗打可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2: 你是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3: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1: 当然，
4: 王芳，王芳，
1: 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啊。
1: 好。怎么，你累了？
4: 你累了？
1: 不累，走。

0: 情况怎么样？
1: 对美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2: 想封锁坑道口，
0: 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2: 好，
3: 走，快点，快走。
0: 你们到哪儿去？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0: 我们都有些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
0: 同志，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5: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唱起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快点，
0: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点，
1: 快点，快！哎呀，
2: 哎，那是哪个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怎么样？
0: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

0: 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
3: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你给大家准备好。
0: 好，
2: 好，我们根据情况来。
0: 好吧，
2: 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10碗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

0: 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1: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2: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您贵姓？
3: 哎，我姓胡。哎
4: 呀，错了。
3: 嗯，你找谁呀？
4: 王富彪。
5: 王富彪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
6: 哎，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5: 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5: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8: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5: 哦，
0: 请
5: 大家请。

0: 知道了
1: 啊，
0: 行，好，坐，
1: 好，
0: 坐吧，
1: 坐，
0: 好，
1: 把衣服给我，
0: 来，你抽烟，
1: 自己来吧，
2: 自己来，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3: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0: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赵掌柜，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2: 王副彪同志，
3: 一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2: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勇顽强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4: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6: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5: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
7: 主持人好。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

0: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的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0: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2: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农羊奶粉终身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6: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苦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

0: 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老张啊，王副彪在
4: 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哦，
4: 是这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好。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0: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1: 好啊好啊。
0: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2: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0: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2: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0: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2: 好。
1: 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0: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2: 我摘了好多，喵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3: 彬彬，我回来了。
2: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3: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0: 编程猫要修飞船回家了，依依他们都来帮倒忙了。好在飞船真的修好了，这次编程猫真的要离开了。结果飞船又坏了。等等，这好像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啊。总之，编程猫想回去，还得认真学习呀。
1: 这道题应该这么做。放学喽！罗克不能走，今天是大扫除的日子，必须搞完卫生才能回家。大扫除真麻烦，还想着早点回家，又比 IQ 还等着我一起吃饭呢。
2: 那么早就回家吃饭呢？想着回家玩游戏吧。罗克，扫完了吗？我们赶紧去玩吧。
3: 你们这么快就扫完了？我可是公主，用得着自己扫吗？
2: 那是谁呀？
1: 他是博士，这里的校长。
4: 我是你们的校长，我要罚你们写800道数学题。
5: 你们在这里干嘛？
1: 在打扫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对呀，我怎么在这儿啊？我住这里呀。不对，我弟弟住这里呀。不对，我好像是来找我弟弟的。不对，我弟弟呢？弟弟，弟弟。
1: 快看，办公室有一个秘密通道。
2: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3: 等等，我们还没打扫完呢。
1: 里面也要打扫打扫。
3: 真是的。
1: 哇，这是博士的秘密实验室啊。哇，好玩的东西真多呀。
2: 好古老的实验室啊，有这么多瓶子啊。
3: 罗克，不能随便进实验室的。
6: 哇，好好玩呀。
7: 花花，你怎么拿水喷我呀？
6: 滴管当水枪，真好玩。
3: 真是的，不能乱碰别人的东西。
2: 那是。闻了可以变声吗？
1: 变成猫，变成青蛙了。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好好玩的样子。飘飘气，我来试试。
3: 我飘起来了。
1: 原来可以飘起来。
6: 我也要飘飘。
2: 呱呱呱。
6: 我飞起来了。
7: 好像吃了飞天糖一样。

0: 生什么啦？
1: 我
0: 罗罗你也是黑的。
2: 别笑了，你们看。嗯，
1: 我们先把这些药水放回柜子里吧。
0: 可是药水该怎么摆放呢？

0: 我知道了，这屏幕上写着的就是摆放药水的顺序，白圆的在最中间，那么标着白圆的药水就放在最中间。既然知道了摆放的顺序，就顺着一个个来摆吧。白圆的左边是白三角形，右边是黑三角形，白方形在白三角形的上面，白方形的右边是白星，黑三角形的上面是黑圆，下面是菱形，菱形的左边是黑方形，最后一个是黑星。搞定。
1: 哼，我早就知道这样摆了。
2: 花花，
3: 你又马后炮。药水已经摆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大扫除了。
0: 放学后才大扫除，现在又要扫，累不累呀？
4: 既然这样，你们就把卡布们叫来一起帮忙吧。
5: 卡布，卡布，
6: 卡布，
0: 变成猫，快让卡布们变成清洁还原吸尘器吧，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强，快来帮我捶捶背嘛。
1: 我累得动不了了。哎呀，哎，我再也不敢乱碰这些东西了。
0: 谁敢再碰试试？
2: 我也不。

0: 小朋友们，这就是著名的九宫格。九宫格起源于河图洛书。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九宫格算术游戏玩法，剩余的空格为九，推动格中八个数字排列，使每行每列及两个对角线上的三数之和都等于十五。这个游戏考验数字推理能力，也同时考验思维逻辑能力。小朋友们，快来试一试吧。
1: 花花想要变成了超人，女儿的心愿，做父亲的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她实现的。国王的努力是否能帮到花花呢？危难之下，到底是花花救国王，还是国王救花花？下一集给大家正式介绍荒岛的超级英雄。

调皮鬼们进了博士的实验室，那实验室里的药水不是要遭殃？但事实告诉我，碰一些奇怪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喂，你们是去搞卫生了呀？怎么好像越来越脏了？那药水不能碰啊！

0: 神兽超人好帅呀，我们也去当超级英雄吧。
1: 有什么好笑的？
2: 不可能的，那些都是动画片哄小孩的。
3: 就是普通人成不了超级英雄的。
0: 哼，我可是公主，我说当英雄那我就是英雄。
2: 平凡人是不可能成为超级英雄的。
0: 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当英雄。哼。
4: 放心吧，宝贝女儿，我一定帮你成为超级英雄。
0: 现在开始，我就是小镇的超级英雄。声音不够大。
5: 我说花花。
0: 不要叫花花，要叫我花花超人。
5: 好的，花花超人，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当然不行啦，现在起你是我花花超人的跟班。让我看看谁需要帮助。
4: 等一下，你们遮住脸来欺负我。
6: 可是国王，我们怎么能对你动手呢？
4: 为了花花的英雄梦，牺牲我的帅脸也值。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7: 国王，他们走了。
8: 行动。
0: 有谁需要帮助吗？
9: 我。
0: 爸爸。哎呦，
9: 超级英雄，快来救救我。
5: 国王被打了，花花怎么办呢？怎么办？
0: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9: 哎呀疼啊，哎呀好疼啊，救命啊！超级英雄快来救我啊！好疼啊！哎呀！
0: 爸爸和加减乘除在拍武侠片吗？
5: 那是加减乘除吗？
4: 啊，被识破了！不愧是我聪明的女儿啊！
0: 游乐园肯定有需要帮助的人。
9: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超级英雄，快救我呀！哎呀！超级英雄，快救我呀！
0: 爸爸到底在干嘛？好奇怪哦。
4: 你说我是不是用错方法了？你是说我应该换种思路？好嘞。
0: 都没有任务，怎么能变成超级英雄啊？
5: 花花，你看。
0: 爸爸又要干什么呀？
4: 既然帮不了花花，那就自己成为超人。花花肯定

0: 崇拜我的。
1: 爸爸，快躲开！啊！哇！
0: 这点困难对于帅气超人来说是小意思。咦？
2: 哇，帅气超人好厉害呀，我们输了。
0: 哼，那
2: 国王，配合演戏的费用3.75元，请结一下。
1: 哦，原来是假的，爸爸骗人，我们走。
0: 花花，
1: 做英雄不做英雄，做英雄不做英雄，做英雄。
3: 这里好像很可怕，我们回去吧，花花。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那边。不要怕，花花超人来救你。
3: 不行不行，花花太危险了，不能去的。
1: 哼，我可是花花超人，这种小事难不倒我的。
3: 你又不是真的超级英雄。
1: 你说什么？哼，我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就是超级英雄。小强，接住！看到了吗？勇敢的花花超人来！
3: 花花，
1: 快救我！
0: 计划都失败了。我还是安心当一个普通人爸爸吧。
4: 国王，花花和小强在不在呀？
0: 他和小强没去找你们吗？
3: 花花花花花花掉下悬崖了。
0: 花花，
4: 怎么回事啊？
3: 花花为了救小猪掉下悬崖，挂在藤蔓上了。
4: 糟糕，我们快走。
0: 咦，花花不要怕，爸爸来了。
1: 爸爸来救我了，爸爸救命啊。
0: 别怕，我来了。
1: 爸爸呀，
0: 就差一点
4: 儿。国王，花花，糟了！
1: 爸爸，
4: 树干被国王压住已经松动，藤蔓也快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两个人都会掉下去的。要马上做一个螺旋桨飞行机，把他们救上来。我立刻计算数据。

0: 一只最基础的螺旋桨飞行机是一个螺旋桨，只能够承重5公斤，而国王的体重是90公斤，花花的体重是30公斤，需要多大的螺旋桨飞行机呢？根据数据可得，花花的体重30除以5，需要用6个单螺旋桨承重，而国王体重是90公斤，所以90除以5等于18个单螺旋桨承重，所以共需要24个单螺旋桨组成的飞行器。
1: 变成梦，
2: 卡夫，
0: 让卡夫变成公爵吧。

0: 呀！
1: 没事了，
2: 可不可不？
3: 幸好大家都没事。
0: 谁说只有动画里才有超级英雄的？我们花花刚才救了我。
4: 就是就是，
5: 谁说听凡人成不了超级英雄的？
4: 罗克说的。
3: 这是事实吗？
5: 不，爸爸就是我的超级英雄啊！
1: 爸爸，好感动啊！
4: 其实每个平凡的父母都是孩子的超级英雄。
3: 怎么没人感谢我？是我想到用飞行器的。
6: 今天才知道国王90公斤，好帅的帅哥。
7: 我年轻时也是标准体格。
6: 伤眼呐。
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卡布变成的工具叫做螺旋桨飞行器，又称四轴飞行器。它是怎么飞起来的呢？当旋翼的转速增加时，使得总的拉力增大。当总拉力超过整机的重量时，四旋翼飞行器便离地上升，反之则下降。当总拉力等于飞行器的自重时，飞行器便保持悬停状态。而加重其中一个旋翼的拉力时，则可以改变方向。小朋友们明白了吗？
0: 依依成为学校的小记者，罗克变成了跟班摄影师，这组合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啊。吃饭睡觉堵车这种小事就不报道了，要报就报大的。新闻报道员依依将给你带来最震撼的报道，一场灾难大片即将上映。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人民解放军。

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

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

0: 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

0: 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

0: 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专家学者畅谈感想，凝聚认识，共同探讨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科技赋能与精细管控让绿意在高原扎根。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赴拉萨林芝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王军正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眼真查实改，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着眼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着眼立好制度规矩，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着眼压紧压实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更高标准贯穿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把严格要求贯穿始终，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强化整改整治，切实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坚持把实的作风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担责尽责，把学习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抓好班子。

0: 带好队伍，强化教育监督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严督实导，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强化舆论引导，宣传学习教育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王军正指出，值此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之际，我仅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及不稳，成果丰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民也乐于同世界分享发展进步的喜悦。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西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示西藏良好形象。要创新对外传播理念、载体和方式，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用好区内区外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把大会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西藏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动力。王军正表示，希望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立足学域沃土，拓宽全球视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宣读王军正书记的批示并致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总干事郑堆致辞，自治区领导刘百成、于允贵出席，赵鹏主持。徐之文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和价值，要优化叙事表达，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要推进技术赋能，重塑涉藏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事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3: 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雪莲花》，以清澈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以热烈的节奏点燃全场热情。
4: 这里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主会场，此刻在我身后是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在刚刚的开幕式上，七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而接下来的主旨论坛

0: 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磅，相信一定会更加精彩。
1: 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
2: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3: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4: I want to say that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sitting in the newsrooms,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e real development which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We all have to disseminate the real lif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region, so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1: 思想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火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献言献策。
5: 要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关键在于回归一个朴素的真理，涉藏传播的核心是有关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传播。
6: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十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1: 一个个真知灼见带来了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7: 我国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而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更为我们做好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8: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推动国际社会扩新偏见，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9: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
1: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本次大会必将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
10: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Xizang's realities and telling Xizang's stories to the world, we should use, I think, lighter and more fun infotainment sort of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ill be very much welcomed by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11: 我从事南亚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之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12: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这片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10: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old such conferences. I think the perception of Xizang is full of stereotyp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solve these stereotypes, not to just find them, but to work with them.
13: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enlightening conference.I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of this region. That is really meaningful for some of us to come here and just share a bit of your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others.
1: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持续扩大国际传播力量。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14: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今天下午举行三场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
15: 实现从我讲你听的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的受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

0: 中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社站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1: The story of modern Zheji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 As we look towards the future, our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facts, dialogues, and mutual respect.
2: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窗口。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立足我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工作布局，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3: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以共情为标尺进行系统性梳理，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4: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也不需要被动服从算法的话语权，而是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5: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守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6: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作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
7: 我觉得形成一种合力，可以使我们西藏的对外传播提高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8: 西藏作为这个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的道路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9: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10: 夏日的拉萨，群山之间绿意萌动，生机盎然。作为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2026年拉萨市全力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各片区造林工作如火如荼，科技赋能与精细管护并驾齐驱，让绿色在高原大地持续延展。眼下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磁觉林片区山坡造林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两架无人机往返穿梭，灵活起降，带着土球的苗木不再依赖人工肩挑背驮，而是通过空中走廊直达山坡。这种空地联动模式不仅锁住了苗木水分，更让种植效率翻番。
11: 磁觉林山体片区今年计划栽植92260株，3月14号开始种植，到现在已经种了87000棵，其中以油松、白榆、山杏、果杏、香花槐还有卷毛蔷薇为主。我们今年采用的运输方式主要是利用无人机，无人机能更大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10: 科技赋能让荒山披绿，而长效管护则让绿意扎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柳梧隧道片区，历经8年造林，曾经的荒山已初具规模。今年该片区已如期完成增色及补植补栽任务，目前正全面转入后期管护阶段。
12: 我们3月份进场，然后在这边搞绿化。今年我们的增色项目里有2000多株，我们还做了补植补栽，将近快4000株了。下一步我们用心做好管护，确保苗木的成活率。
10: 从荒山秃岭到绿意渐浓，一个个片区的蜕变

0: 正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拉萨市各片区因地制宜优化作业，通过植苗、风育、点播等多种方式擦亮高原生态底色。
1: 2026年，我市南北山绿化造林任务9.68万亩，其中植苗造林2.16万亩，焚山育林7.33万亩，种子点播0.14万亩，巩固提升0.05万亩，主要栽植山杏、油松、白榆等173万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把苗木关口，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建立长效抚育管护机制，确保栽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
2: 眼下，藏北高原工程项目正加快推进，在 G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抢抓有效施工黄金期，在保质量、保安全、护生态、惠民生的前提下，高标准、严要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眼下 G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进入集中施工阶段，路基换填、桥梁桩基、墩柱浇筑、涵洞开挖等工序同步推进。该项目为自治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超6亿元，主线全长84.251公里，线路串联聂荣县、色庆乡、尼玛乡，终点接入 G109国道，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纳曲与聂荣两地通行效率和出行安全。
3: 目前我标段万和站已投产使用，桥涵路基施工已全面展开，年内将完成全线路基、桥涵、涵水、路面垫层工程施工。
0: 针对高海拔、大风、雷雨、缺氧等特殊施工条件，项目全面强化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面保障施工安全稳定。同时，项目坚持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 我们紧盯路基、桥涵、泵浮等关键质量环节，现场巡查、现场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可控、进度可控。
0: 项目建设同步带动本地群众增收，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租赁本地机械车辆，落实同工同酬。截至目前，累计吸纳农牧民务工2142人次，实现劳务收入108万多元，租赁本地机械车辆创收1358万余元，实现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
5: 粮食当然可以收的了，但是厉害的都是农村要服务的了，满足但是拥抱都是要服务的了，对拥抱的最多了，当然给劳动做的了。
0: 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特邀区内外10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宣讲团，先后走进拉萨、林芝、昌都三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逐梦奋进的强大动力。
6: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7: 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四条国之大道通往拉萨，青藏铁路聚龙盘绕，复兴号驰骋高原，国际航线连接世界，犹如一条条彩色的哈达。
0: 在拉萨，宣讲团分别在拉萨三级政务大厅和拉萨市实验中学为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开展宣讲。长征永远在路上，铁血少年营，盖世英雄先遣连，宣讲团成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生动讲述一个个红色故事，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那些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场景，
8: 让我们在此重温了一代代高原建设者和戍边军民的奋斗史诗，也深刻地体会到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9: 故事铁血少年营让我十分感动，同样的年龄，不同的年代，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是靠着他们的奋勇前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10: 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师生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政育人的内涵，推动筑牢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底深植扎根，浸润成长。
1: 在林芝和昌都，红色故事宣讲团同样为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师生送上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抗战时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建设者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卓嘎央宗姐妹手编互编的爱国情怀，生动的讲述无不饱含深情。
2: 尤其是听十八军战士那一段，因为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十八军战士，他和战友们从四川出发，一路修路来到了美丽的西藏。我要做一位民族团结小使者，让太姥爷种下的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在高原之上。
3: 一个个红色故事鲜活生动，让我重温峥嵘岁月，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初心与担当，立足岗位，踏实做事，传承红色血脉。
4: 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故事宣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让红色基因在心中深深扎根，激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美丽幸福新西藏建设当中。
1: 为期五天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赛事吸引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市近400名健身爱好者齐聚高原，搭建起了文体交流、情谊互通的良好平台。
5: 山南的人特别热情，特别朴实，这个地方也特别美。我觉得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整个来说我们收获很多。
1: 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其中柔力球又设置花式柔力球和网式柔力球两个子项目。我区一支柔力球代表队以及山南、那曲两支健身锅庄代表队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表现突出，斩获各项目一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一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
6: 非常荣幸拿到了西南片区的团体冠军，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南的人民非常的好客，希望在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再来西藏，再跟西藏的球员们切磋交流学习。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7: 截至2026年6月1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今年拉萨市以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拉萨已完成商贸流通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1: 今年以来，察隅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把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创新推出预约加延时服务、帮办代办上门服务、一窗受理等多项暖心举措，让办事更简单更省心。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项超2.27万件，提供帮办代办2458件。
9: 近日，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大赛采用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模式，设置中式烹调、砌筑工、电工、焊工四大实操竞赛项目。62名农牧民技能能手踊跃参赛，通过赛事比拼，全力挖掘乡土技能人才，培育优质技能劳动力队伍。
1: 近日，昌都市青年夜校系列公益课程开讲，以实用有趣的课堂服务广大青年群体。首期烘焙课程吸引了20多名青年参与，下半年还将推出无人机实操、美甲体验、健身体验等多项实用课程，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学习平台。
9: 近日，桑日县邀请国内医疗专家开展2026年携手同行骨病肢残人救助筛查工作，共筛查15名骨病肢残人，3人符合手术及康复条件。下一步。

0: 当日线将持续跟进康复服务，完善残疾人关爱体系。
1: 近日，尼玛县举办护苗主题绘画比赛，参赛学生们以绿书签、巨盗版、多方共护青少年等为创作内容，用创意画作诠释护苗理念，引导青少年抵制有害毒物与网络不良信息，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

0: 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段时间呢，在纳曲、昌都等地午后多短时雷暴，那么建议虫草采挖人员一定要注意避雨防雷。当出现雷雨天气时，不宜使用电子产品、金属工具，不宜在雷雨天气骑摩托车、骑马出行。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北部、南部、林芝、山南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纳曲西部、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拉萨东部应有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昌都、林芝、山南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有大雨。那么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6至7级大风，沿雅江一线和昌都市会有4到5级的阵风。由于降雨持续，明天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以及林芝东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7摄氏度。三竹子区多云，9到26度。港八多云，3到19度。萨嘎多云，3到18度。南东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琼结阴转多云，10到26度。贡嘎多云，9到2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朗县阴天，13到27度。卡舒区小雨转雷阵雨，13到25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8到21度。香达小雨转雷阵雨，10到24度。色尼区小雨，3到14度。尼玛多云转阴，3到17度。索县小雨，5到14度。噶尔小雨转多云，6到16度。格吉多云转雨加雪，3到16度。措勤阴转雨加雪，2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换毛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哎，你爸爸呢？
0: 你妈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4: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3: 碾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奏；二痛骨，锦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5: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6: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7: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8: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9: 文伟，我们缴了10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6: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7: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8: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

0: 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何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1: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2: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1: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斯图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2: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3: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百韬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4: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5: 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6: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5: 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
6: 我哪敢呀、啊、
5: 要听什么自己来。
6: 好，
7: 捻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6: 军长，
7: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5: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6: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5: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6: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5: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6: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5: 跑吧，快去快回。
6: 好嘞。

都是练习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1: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1: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补给应该再加强一下。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6: 嗯，我们做好部署。

0: 找到组织了，连德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0: 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伟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

0: 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吧？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1: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2: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2: 会合公路？
4: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2: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5: 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2: 行了，行了。
5: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
2: 不可能啊！
6: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5: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2: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5: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2: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5: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2: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5: 闭嘴！
7: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8: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召。
2: 混账！拉出去！
8: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5: 住手！ 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纹南岸，在双堆集结，伺机再动。
9: 我想跑。
10: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1: 是。
12: 黄科长，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的。
1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9: 应该的。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1: 陈司令。
9: 事先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我们来看看，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1: 司令，您照片掉了。
9: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1: 司令，您是说，
9: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

0: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0: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2: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0: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附近方向，快联络修正队！
1: 呼叫十四军，呼叫十四军，
2: 司令！
3: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一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1: 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哨地区靠拢。
2: 是。
1: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集整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3: 行了，
1: 司令，你信吗？
0: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中也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4: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机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机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了。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6: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

0: 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总天卫有什么消息啊？
1: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0: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2: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啊，
0: 给我下任务？嗯，
2: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0: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2: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0: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2: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0: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矶。嗯。
3: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4: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3: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4: 是，
3: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4: 是。
3: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5: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6: 是。
7: 等等，
8: 司令，现在双堆矶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5: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8: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7: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9: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8: 固守待援？待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7: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咱们固守双堆矶，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6: 是。
7: 杨局长
5: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4: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2: 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100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5: 站岗！
6: 站岗！站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想打劲儿啊！
5: 兄弟们，
1: 看好，
5: 我们跟上，
1: 看好，带着队伍往前走。哎，
5: 好嘞，陆哥。
6: 来了，
1: 哎，同志，啊，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我们都跟上。
7: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5: 咱们跟上啊，
1: 我来试试。我你告诉我怎么弄。
5: 走，
7: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1: 好，组
7: 长，我给你拽着点，
5: 大家都慢一点，
1: 我给他查一下啊。
5: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7: 哎，这样可以。
5: 我走吗？
7: 往下点。
1: 走走走。
7: 行
1: 行吗？
7: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5: 快点，
7: 快点啊！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7: 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哎，
7: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玉露。
7: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来跟上啊。哎，看啊，推车不能靠蛮力，练点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是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同行都比咱们推得快，记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去去。
0: 老八叔，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他的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疼。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当这个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当这个当。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叫着老发叔唱的，再试试。
1: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就那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哎，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吹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5: 不行，我的粮食只有我的了。
6: 老八叔。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了。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
5: 走。
6: 走。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沾不着粮。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9: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0: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
1: 乡亲们，乡亲们，
12: 你们胡说！
1: 乡亲们，
12: 你们胡说！
1: 不是，
12: 解放军
1: 说，乡亲们，听我说。你。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问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2: 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3: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
3: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3: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走！算了吧，算了，算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4: 别走！村长，村长，村长，别走！别走！
2: 回来！
4: 回来！
2: 乡亲们，乡亲们！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
2: 啊啊！为啥呀？
5: 就是为了
2: 凭啥呀？
0: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4: 对对，有道理，
6: 有道理，有道理，
2: 是这么理儿啊？
6: 没错。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6: 走，走。

0: 包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
3: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2: 吃点东西吧，
3: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嗯。

0: 来，吃个包子，谢谢。哎呀，坐着，哎呀，哪儿吃？谢谢啊。哎，谢谢啊。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 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应该的。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
0: 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老发说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 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想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3: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2: 嗯，
3: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2: 村长。
3: 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料去，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是，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哦，你看。
4: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你看看，村长，这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5: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4: 村长，如果你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老发叔，
4: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5: 别，
4: 真是俺的，
5: 俺爷爷，俺爷爷，俺爷爷，俺爷爷，俺爷爷。
4: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6: 是是是，
4: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

0: 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1: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 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这个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2: 好，谢谢村长，谢谢。
1: 谢谢。
0: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 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0: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
0: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我的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你还忙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摩擦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晓得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6: 报告，总统，把大围在外面。
7: 我见。
6: 是。八大伟将军，
5: 你怎么进来了
8: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deji area.
9: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8: Mr. President, I'm sorry.
6: 很遗憾，总统先生。
8: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6: 已经牵涉了你们。
8: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6: 提升战斗力。
8: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6: 真是糟透。
8: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6: 我们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8: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6: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8: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6: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8: Goodbye.
6: 再见。

0: 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迪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3: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3: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2: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年轻人还给你手下。
4: 大家不要急。
5: 你叫什么？
6: 哎，我叫栓子。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的。
5: 我们叫小霞，你叫什么？
6: 我叫刘大壮。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
7: 的。哎，小
8: 霞，
7: 小
8: 霞，
5: 小霞，
0: 好了吗？快点啊！
5: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9: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6: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是、
0: 啊，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5: 好，谢谢老乡。
0: 张大雷，
10: 同志啊，
0: 快点啊！张叔，来这边，
9: 来慢点。
10: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9: 当然算。老乡，你们运动辛苦了，感谢你们。
10: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尽这点力，那算个啥呀？哎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9: 您说。哎，
10: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9: 年纪了，
10: 六十
9: 呀？
10: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同志，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9: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0: 好，
9: 行。
1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9: 辛苦了。
10: 啊，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9: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9: 行。
1: 乡亲们，
0: 还想参军吗？
11: 乡亲们，同志们。
7: 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8: 听到了。
0: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1: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7: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8: 好。

0: 哎，少爷，还有我，哎，我也来。刚刚你听见了吗？差不多吧。哎，好嘞。那你再这样说，站那边，前面一个。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0: 两边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抖。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11师参加行动。李生。
2: 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3: 黄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2: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4: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最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2: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4: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3: 云中，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黄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5: 是。王金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4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起义。
0: 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5: 嗯，
0: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 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司令员，怎么样了？没有发言信号。
1: 信号，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洲。
1: 是。
2: 接廖师长，
3: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实一切侦察，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0: 组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5: 师长，
6: 怎么办？
5: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信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0: 我们是自己人，让开防线！
1: 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2: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0: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0: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0: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0: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5: 第18军的11师，杨波涛。

0: 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1: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波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2: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3: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4: 主席，嗯，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3: 哦，
4: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3: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4: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吴一人告密，吴一人调队。
3: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2: 啊，
3: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2: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4: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3: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2: 嗯，
3: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2: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3: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
4: 哦，
3: 该交卷了。
4: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5: 请苏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6: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5: 你们离徐州更远， 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6: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0: 剿我们
6: 新人，留着活命，
0: 真是自私诛心，
6: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7: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8: 好，好，好，好，好，
9: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共派卖命呢？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1: 张震献丑了，
2: 很好很好。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在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层面。去外港啊，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4: 响了。
1: 哦，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5: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3: 你那个扳手有吗？
4: 没，扳手没弄。
3: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 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那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要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他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零幺二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

0: 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个区外比较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哈，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1: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2: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3: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4: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5: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

0: 因为陆采也在那里，陆采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嗯。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1: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一条那个。嗯。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哦。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对
0: 对。嗯，
1: 对，
0: 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1: 嗯嗯。
2: 当工资的，某种地也能到手嘛，送我就。安排是改革重组委，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3: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4: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图潭水，他们说克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紧

0: 看一下丹森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1: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洞海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0: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上课。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0: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刺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爸多高，你的点儿，你问班巴尔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已经登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黄西桥。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司法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瑟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在我区东部和北部一带，阴雨天气将会持续，像东南部的墨脱一带，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北部南部、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还会有大雨。那么像纳曲西部、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拉萨东部应有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昌都、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依然会有大雨。那么像阿里以及日喀则市南部、拉萨、山南东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明天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6至7级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以及昌都市将会出现4到5级的阵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小到中雨，尤其是在林芝墨脱的低海拔路段还将出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7摄氏度。三珠子区多云，9到26度。色尼区小雨，3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美登区阴转多云，11到27度。海珠区小雨转雷阵雨，13到25度。港尔小雨转多云，6到16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8到21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5到16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波密阵雨，12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

0: 布达拉宫多旋14到27度，珠峰大本营多旋5到21度，罗布林卡多旋14到27度，田主雍湖多旋5到21度，冈绳波奇阵雨转多旋4到17度，巴松措小雨转雷阵雨10到24度，雍布拉康阴转多旋11到27度，三耶寺多旋10到28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专家学者畅谈感想，凝聚认识，共同探讨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科技赋能与精细管控让绿意在高原扎根。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赴拉萨林芝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王军正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眼真查实改，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着眼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着眼立好制度规矩，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着眼压紧压实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更高标准贯穿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把严格要求贯穿始终，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强化整改整治，切实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坚持把实的作风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担责尽责，把学习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强化教育监督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严督实导，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强化舆论引导，宣传学习教育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王军正指出，值此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级不稳，成果丰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民也乐于同世界分享发展进步的喜悦。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西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

0: 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示西藏良好形象。要创新对外传播理念、载体和方式，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用好区内区外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把大会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西藏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动力。王军正表示，希望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立足学域沃土，拓宽全球视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宣读王军正书记的批示并致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总干事郑堆致辞，自治区领导刘百成、于允贵出席，赵鹏主持。徐之文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和价值，要优化叙事表达，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要推进技术赋能，重塑涉藏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事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2: 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雪莲花》，以清澈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以热烈的节奏点燃全场热情。
3: 这里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主会场，此刻在我身后是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在刚刚的开幕式上，7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而接下来的主旨论坛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磅，相信一定会更加精彩。
2: 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
4: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6: I want to say that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sitting in the newsrooms,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e real development which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We all have to disseminate the real lif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region, so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2: 思想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火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献言献策。
7: 要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关键在于回归一个朴素的真理，涉藏传播的核心是有关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传播。
8: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10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2: 一个个真知灼见带来了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9: 我国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而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更为我们做好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10: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推动国际社会扩清偏见，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11: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

0: 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借力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
1: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畅谈创新设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本次大会必将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
2: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Xizang's realities and telling Xizang stories to the world, we should use, I think, lighter and more fun infotainment sort of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ill be very much welcomed by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3: 我从事南亚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之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4: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这片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2: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old such conferences. I think the perception of Xizang is full of stereotyp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solve these stereotypes, and not to just find them, but to work with them.
5: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enlightening conference.I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of this region. That is really meaningful for some of us to come here and just share a bit of your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others.
1: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持续扩大国际传播力量，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6: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今天下午举行三场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
7: 实现从我讲你听得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的受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涉藏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8: The story of modern Xiz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 As we look to us, the future, our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facts, dialogues, and mutual respect.
9: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窗口。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立足我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工作布局，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10: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以共情为标尺进行系统性梳理，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11: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也不需要被动服从算法的话语权，而是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12: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守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1: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作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
13: 我觉得形成一种合力，可以使我们西藏的对外传播

0: 提高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1: 西藏作为这个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的道路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2: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3: 夏日的拉萨，群山之间绿意萌动，生机盎然。作为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2026年拉萨市全力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各片区造林工作如火如荼，科技赋能与精细管护并驾齐驱，让绿色在高原大地持续延展。眼下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磁觉林片区山坡造林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两架无人机往返穿梭，灵活起降，带着土球的苗木不再依赖人工肩挑背驮，而是通过空中走廊直达山坡。这种空地联动模式不仅锁住了苗木水分，更让种植效率翻番。
4: 磁觉林山体片区今年计划栽植92260株，3月14号开始种植，到现在已经种了87000棵，其中以油松、白榆、山杏、果杏、香花槐还有卷毛蔷薇为主。我们今年采用的运输方式主要是利用无人机，无人机能更大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3: 科技赋能让荒山披绿，而长效管护则让绿意扎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柳梧隧道片区，历经8年造林，曾经的荒山已初具规模。今年该片区已如期完成增色及补植补栽任务，目前正全面转入后期管护阶段。
5: 我们3月份进场，然后在这边搞绿化。今年我们的增色项目里有2000多株，我们还做了补植补栽，将近快4000株了。下一步我们用心做好管护，确保苗木的成活率。
3: 从荒山秃岭到绿意渐浓，一个个片区的蜕变正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拉萨市各片区因地制宜优化作业，通过植苗、风育、点播等多种方式擦亮高原生态底色。
6: 2026年，我市南北山绿化造林任务9.68万亩，其中植苗造林2.16万亩，焚山育林7.33万亩，种子点播0.14万亩，巩固提升0.05万亩，主要栽植山杏、油松、白榆等173万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把苗木关口，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建立长效抚育管护机制，确保栽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
7: 眼下藏北高原工程项目正加快推进，在继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抢抓有效施工黄金期，在保质量、保安全、护生态、惠民生的前提下，高标准、严要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眼下继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进入集中施工阶段，路基换填、桥梁桩基、墩柱浇筑、涵洞开挖等工序同步推进。该项目为自治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超6亿元，主线全长84.251公里，线路串联聂荣县、色庆乡、尼玛乡，终点接入 G109国道，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纳曲与聂荣两地通行效率和出行安全。
8: 目前我标段半河站已投产使用，桥涵路基施工已全面展开，年内将完成全线路基、桥涵、涵水、路面垫层工程施工。
3: 针对高海拔、大风、雷雨、缺氧等特殊施工条件，项目全面强化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面保障施工安全稳定。同时，项目坚持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9: 我们紧盯路基、桥涵、泵土等关键质量环节，现场巡查、现场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可控、进度可控。
3: 项目建设同步带动本地

0: 力群众增收，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租赁本地机械车辆，落实同工同酬。截至目前，累计吸纳农牧民务工2142人次，实现劳务收入108万多元，租赁本地机械车辆创收1358万余元，实现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
1: 蓝色大年给输的嘞，但是厉害的都是多少要服务的嘞，满载但是拥抱都是要服务的嘞，对拥抱的渠道了大年给劳动做的嘞。
2: 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特邀区内外10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宣讲团，先后走进拉萨、林芝、昌都三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逐梦奋进的强大动力。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4: 心脏、川藏、心脏、滇藏四条国之大道通往拉萨，青藏铁路巨龙盘绕，复兴号驰骋高原，国际航线连接世界，犹如一条条彩色的哈达。
2: 在拉萨，宣讲团分别在拉萨三级政务大厅和拉萨市实验中学为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开展宣讲。长征永远在路上，铁血少年营，盖世英雄先遣连，宣讲团成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生动讲述一个个红色故事，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那些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场景，
5: 让我们再次重温了一代代高原建设者和戍边军民的奋斗史诗，也深刻地体会到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6: 故事《铁血少年营》让我十分感动，同样的年龄，不同的年代，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是靠着他们的奋勇前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7: 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师生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政育人的内涵，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底深植扎根，浸润成长。
2: 在林芝和昌都，红色故事宣讲团同样为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师生送上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抗战时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建设者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卓嘎央宗姐妹守边护边的爱国情怀，生动的讲述无不饱含深情。
8: 尤其是听十八军战士那一段，因为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十八军战士，他和战友们从四川出发，一路修路来到了美丽的西藏。我要做一位民族团结小使者，让太姥爷种下的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在高原之上。
9: 一个个红色故事鲜活生动，让我重温峥嵘岁月，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初心与担当，立足岗位，踏实做事，传承红色血脉。
10: 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故事宣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让红色基因在心中深深扎根，激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美丽幸福新西藏建设当中。
2: 为期5天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赛事吸引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5省区市近400名健身爱好者齐聚高原，搭建起了文体交流、情谊互通的良好平台。
11: 山南的人特别热情，特别朴实，这个地方也特别美。我觉得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整个来说我们收获很多。
2: 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其中柔力球又设置花式柔力球和网式柔力球两个子项目。我区一支柔力球代表队以及山南、那曲2支健身锅庄代表队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表现突出，斩获各项目一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一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
12: 非常荣幸拿到了西南片区的团体冠军，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南的人民非常的好客，希望在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再来西藏，再跟西藏的球员们切磋交流学习。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3: 截至2026年6月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5: 今年拉萨市以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拉萨已完成商贸流通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2: 今年以来，察隅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把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创新推出预约加延时服务、帮办代办上门服务、一窗受理等多项暖心举措，让办事更简单更省心。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项超2.27万件，提供帮办代办2458件。
15: 近日，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大赛采用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模式，设置中式烹调、砌筑工、电工、焊工四大实操竞赛项目。62名农牧民技能能手踊跃参赛，通过赛事比拼，全力挖掘乡土技能人才，培育优质技能劳动力队伍。
2: 近日，昌都市青年夜校系列公益课程开讲，以实用有趣的课堂服务广大青年群体。首期烘焙课程吸引了20多名青年参与，下半年还将推出无人机实操、美甲体验、健身体验等多项实用课程，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学习平台。
15: 近日，桑日县邀请国内医疗专家开展2026年携手同行骨病肢残人救助筛查工作，共筛查15名骨病肢残人，3人符合手术及康复条件。下一步，桑日县将持续跟进康复服务，完善残疾人关爱体系。
2: 近日，尼玛县举办护苗主题绘画比赛，参赛学生们以绿书签、巨盗版、多方共护青少年等为创作内容，用创意画作诠释护苗理念，引导青少年抵制有害毒物与网络不良信息，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1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抬升，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按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什么去外岗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响了。
1: 哦，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4: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踩。

0: 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儿。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1: 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儿，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它那个，它要掉的话，绳子就把它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

0: 也是大疆优惠穿的是就是这双，它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它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它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1: 桑朱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0: 主要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1: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朱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那么下午就到了，
3: 好。
4: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二是黄西桥。
1: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4: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布、参赛号码布，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布，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个国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1: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5: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6: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7: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鹿柴也在那里，鹿柴进食，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进食，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2: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

0: 那一条是吧？
1: 那一条那个，那个彩漆还没挂上去、哦。
0: 还没有挂，它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嗯。当工资的，毛这地也能到熊猫送去。安排安排去，搞个熊送来。搞个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3: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4: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藏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少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葡萄糖水，他们说喝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吧。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次列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森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洞海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加油加油！
5: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谢谢，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刺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你问班巴尔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1: 滚着紧密，加油！
0: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1: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0: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脱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Charge again! Go!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第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师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2: 向右看齐，向前看，马进，右，
3: 报告团长，箭刀连集合完毕。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5: 到。
4: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忠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5: 不要！
4: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到。
1: 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0: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
2: 报告团长，你瞅瞅。
0: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All right, boys, listen up. Listen up here.

不顾一切全速向前。另外，命令112师轻装前进，2000之内务必打到区域里，能拦截多少敌人就管拦截多少敌人。明白没？同志们，跑起来，跑跑！

0: 小姐，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啊！三十八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渡逃窜。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我有回信，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 骑兵一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三十八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三十八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
2: 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明白。梁英志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了。他现在命令112师，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两天之内要攻占军营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3: 军营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三十八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0: 老范，老范，
1: 老范，
0: 为了精装前行，高挑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会儿，哎，万王，哎，到！
1: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0: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才能捅死敌人呢。别用手了啊！
2: 团长，
3: 是团长，
0: 你们丢，我来捡。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4: 来人，把车拿走。
0: 哎，拿去。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4: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

0: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飞虎山，控制上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看地图分析的呀。行啊，小蔡。
2: 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这事我得记下来。
1: 哎呀，别记了，这没用的。
2: 哎，不，有用！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 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可要亲自检查了啊！

0: 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1: 老范，
2: 我同意。二营长，
3: 到。
4: 团长，
3: 咱们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0: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
2: 是。
1: 二营长，B度五八零高地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5: 五八零是五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
1: 好，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喂，
3: 112师，
1: 112师怎么了？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可咱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4: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5: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个半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包含10多名团级干部。

0: 总，我拟了一份给38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你，
0: 38军即112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38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
1: 112师师部啊，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0: 明白。
2: 刘秘书。
3: 是。
4: 副总，38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1: 晚了。
5: 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包的饺子漏了。
1: 没漏在别的地方，就漏在38军了。
6: 彭总，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7: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
6: 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
1: 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诱饵，这个诱饵要放得更巧妙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识入，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
8: 梁新初放出335弹，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9: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
6: 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的增援一下呢？
1: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区，335团嘛，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0: 是。
11: 老韩，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经。
12: 团长，这次乱战我记不下去了。
11: 记不下去你就别记了。
12: 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11: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13: 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12师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12: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
13: 我已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

0: 结束了，都结束了。军长，怎么了？
1: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玉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玉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砖江以南，重新集结。
0: 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玉岭，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那我们三十八军不白忙活了？
1: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3-35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0: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1: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2: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三三五团白白牺牲掉吗？
3: 军长，让我上吗？
4: 军长，让我上！
3: 别！
2: 指挥使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 传令全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2: 刘参谋，
5: 到。
2: 以军部的名义，给三三五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兴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是。

0: 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包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4: 尝尝。俺娘蒸的馒头一个味
3: 儿，来尝尝，俺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我们的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

我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一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 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胜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하지마.
1: 말해. 너희 누구야? 어느 부대 사람이야?
2: 할아버지, 뭘 물어봐요. 이승만 앞잡이들이니 묻어버려요.
3: 아니요, 할아버지, 오해입니다. 저희는 중국 공산당입니다.
4: 毛主席的 부대?
5: 对对, 毛主席的 부대.
4: 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打李承晚和美国佬的中国军队？
6: 不是秘密。
4: 小同志，老百姓中间没有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我们都知道你们来了。
0: 哎, 哎, 같은 회 사람들이야. 어서 풀어드려. 어서.
4: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们认识一下啊。我呢是这个郡里管闲事的小老头，我叫朴忠诚。
5: 朴爷爷，您的中文造诣为啥这么好呀？<笑>我跟你说呀，我自幼就学汉学，考科举的。
7: 东西不多了，省着点药。团长，彭云刚饿得扛不住。
8: 我知道，我知道。
7: 分一下。
8: 哎，哎，等我分。
7: 现在哪怕是有口水喝，站什么都能撑一天呢。
8: 这秀才抽粮也不知道抽到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7: 昨天我真应该让他回师伯去。

0: 물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可以。
0: 哟， 李 同志。
1: 小弟，
3: 你们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
4: 李 同志，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 我亦乐。 子路曰， 愿车马一清裘， 与朋友共。 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 豁出命来保护， 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 算什么？
3: 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这牛肉真香啊。
5: 香吧。
3: 特殊时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飘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
5: 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也能把它给咬碎了。明白，明白。
4: 走，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0: 边吃边打，走鬼子！
1: 哥，
2: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赵虎团。
1: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0: 动，站在那边走，快点快点，
1: 把球拿。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38、39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
0: 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嗯，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1: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0: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0: 嗯，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报。
0: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7: 是。
0: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
1: 还是有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
2: 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3: 至于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边境正在被美国空军严密监控，而且朝鲜北部呢，也正在遭受美空军的狂轰滥炸，所以九兵团。
2: 不应该从安东入朝，而应该改由临江入朝，向长津湖方向挺进。嗯，就按你说的办。现在整个战场形势，德川方面十分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 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的。

0: 个叫什么的这个名字，又个上下下，谁是手上上扎上，无形手是咋走呀？哎，你要是谁？
1: 洪家的列祖列宗们，我祈求你们保佑二子能够平安的回家，保佑我们洪家能够安宁。这次我们洪家真是碰到了一个大劫。自从二子进了洪州正营以后，洪家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待在家里，足不出。祖宗们，祈求你们保佑我们洪家渡过此劫。祈求祈求，祖宗们，祈求你们保佑我们洪家平平安安。
2: 太太。城东万寿寺的师傅派人来问，明天的法会您还过去吗？
3: 啊，这次我就不去了。啊，对了，管家，这次你到寺庙以后多布施些香油钱。
2: 好，那我这就派人送过去。
4: 师父，这个钱是供养给诸佛菩萨的，恳请您能够为我念经祈福，保佑我这眼疾能够早日好转。
5: 阿弥陀佛，你施主多行善事必有善果，明天法会上你一定过来，让寺里的师父们为你念经祈福。
4: 谢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4: 那我们走了。
5: 慢些。
4: 带上。

0: 什么？慕容瑞雪，这个丫头片子居然来县城了？你不会看错吧？
1: 八成是他听说最近洪州镇正在打仗，知道二爷不在家，咱们洪家人又都不出门，这他胆子才大起来的。
0: 真是蹊跷。
1: 看来我找人仔细打听过了之后，这才来回您的。慕容瑞雪到了县城之后，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严嵩斋的医馆，另一个就是城东的万寿寺。另外，据看见的下人说，慕容瑞雪一直由一个小姑娘搀着，好像得了严重的眼病，什么都看不清。
0: 你是说慕容瑞雪来看眼的？
1: 八成是。严嵩斋不是咱们平山治眼疾的第一圣手吗？都传说他家有祖传秘药。

0: 慕容睿雪这次敢冒险来县城，估计是眼睛都快瞎了。他不得不来。那他去万寿寺是为了让千手千眼的观音显灵？我看相，不是有个传说吗？观音菩萨在成道之前，为了给父亲治病，宁可舍弃一手一眼。后来上天被他的孝心所感动。
1: 就赐了他千手千眼。这个慕容瑞雪眼睛瞎了，她能嫁进我们洪家是她几年修来的福。可是这小丫头片子居然不肯，不肯就算了嘛。她可以上吊，可以投井，可是她偏偏不死。在大喜的日子。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来投，得罪洪家，早晚得现阎王。啊！啊！啊！
2: 雷家强挺好使的，云雪，你没事吧？少废话，我就问你，要死还是要活？
3: 这是洪家下人穿的衣服，啊，你们一定要小心。放心吧。
4: 有洪进才这张护身符啊，保证前面畅通无阻。哎，喝水。
2: 这次能够引出洪家的人呐，还真是亏了慕容同志了。慕容同志，你大老远的从石家庄赶回平山，又让你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辛苦你了。
4: 没有，对我来说啊，再困难也不及陆团长刘书记他们。在洪州镇，他们可是真刀真枪的在跟鬼子血战呢。
2: 事不宜迟啊。
4: 咱们也得各自赶紧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2: 吉子，你赶紧带人去把洪进才押回洪州镇。
3: 好，
2: 慕容同志，你赶紧回石家庄继续搜集情报。
4: 都到了县城了，我想去一趟洪州镇，那边打得这么激烈，我想过去看看需要我做些什么。
3: 慕容同志，其实郑云知道你要去洪州镇，这才想到让你来县城这招的。
4: 是刘正云想的招。
2: 嗯。
4: 搞情报工作，不但参战这不瞎胡闹吗？一是身份暴露，二什么作用起到，反而添乱。小看妇女同志，啊，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观点啊，严重错误。
2: 说，
4: 啊，
2: 不好意思，
4: 我想了一下，有一个任务，除了他，谁也完成不了。
2: 什么任务？
3: 哎，其实啊，郑云现在越来越像纪文书了，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简直就是在使小诸葛了。
4: 我
2: 看他是心存报复。以前啊，我总是推荐他去执行最难最刁的任务，
4: 比如像上次袭击王母村院前的侦查呀，没想他这次这么快就回京了。
2: 这叫六月债还得快。
4: 说什么呢？
2: 啊？
4: 这主要是郑云考虑到能把这红婆子激怒。

0: 上谁信你们呢？对不对？您去了以后也取不回来粮食啊！而且我姐姐那脾气你们是不知道啊，她一气之下，她宁肯把粮食烧了，她也不会给你们的。
1: 没事，皇军，
0: 太君，我真的没有威胁你们呐，你们就是把我们全家都烧了，那粮食也拿不到我，哎，是不是？
2: 報告，宝金家の家族だという者が食料を持ってきました。外におります。
3: 宝金家の家族が来ただと。
4: 我脾急了，编了个瞎话，能拖一会儿算一会儿。怎么真的就有人送粮食来了？
5: 洪金鼎，你不是说你家里把粮食都藏起来，不见着你的人就不送粮食吗？但现在也没见到你的人影，怎么就把粮食送过来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太君，我出发之前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吩咐我们家人，让他们一定先筹备一批粮食，把粮食送给皇军，以表我对皇军的忠心耿耿。随后的下一大批粮食，他必须得见到我本人才能给你们。
6: 不管他的忠诚，现在粮食是最重要的。
0: 是是。
3: 喂，你一个坐。
7: 嗨，
0: 好好好。哎，哎呦，哎，哎呦，我不是在做梦。哎，
8: 二爷。
0: 哎，金彩。哎呦，太好太好了，我疯了。哎，赶快过来。哎，金彩，赶快把粮食推过来，让人吹着他去看看。
9: 站住！这是干什么的？
0: 粮食，种粮食。中村太君，你别老诬陷我了。他是在我们家服侍30年的老管家洪进才。
10: 我跟您说，平时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可靠的人了。
9: 那也不能让他靠近指挥部。你过去啊，让他把粮食放在那边的空地上。去，
0: 我。是，进财，进财啊！
11: 我这起疑心了，不管这么多，现在咱们去日本指挥官不到2年，
12: 一会儿咱们29人一起往前冲，就算不停的绳，咱们还有人，最后能冲过去，听明白了吗？
13: 咱们今天就让全死在那儿，只要能伤鬼的指挥官一个手呢，咱们就冲。
12: 没错。
0: 哎哎。

0: 离秋野结局那么近，差一点就成功了。谁想到他一个堂堂的中将旅团长，像乌龟一样直接滚下去了？
1: 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啊！这小鬼子也怕死。
0: 唉，可惜得很，功亏一篑。
2: 赵云，不用再叹气了。能一下子把小鬼子指挥部的
3: 无线电、步话机全补回去，
1: 这已经是大功一件了。没错，小鬼子指挥部啊，没了无线电、步话机，再加上咱们的人呢，一路上拦截，他们呀和这个城里的鬼子几乎彻底失去了联系。哎，是咱们该反击的时候了。
0: 什么时候动手？
2: 先不着急。
1: 对，咱们呀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要全歼城里的鬼子。咱们现在呢，需要等一个人。
0: 什么人？
1: 总之啊，哎，咱们这场洪州镇的保卫战，到了决胜关键的时刻。
2: 无论从兵力还有战斗力，原本啊我们是毫无胜算的，但因为他们日伪军
3: 又不是铁板一块，
2: 所以这场仗还是有的打的。

0: 无论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伪军都是鬼子里边最薄弱的环节。
1: 汉奸虽然很恨，但是呢，咱们不能一股脑的把他给全杀了。
2: 所以这次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军统出手，全歼了鬼子余数大队。如果没有他们，咱们根本没有理由接近日军，更无理由突袭他们的指挥部。
3: 虽然党派不同，但是这黄一轩还算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4: 鬼军发动老百姓的攻击，确实让人佩服。
0: 一旦日军占领了通州镇，
4: 运输队的敌养马上就会入城，你们的空城计怕是难以奏效。
5: 哦，这么说，黄站长，你早就想出妙招了？
4: 副团长，我会帮助你敲掉日军的运输队，一个不留。
5: 为了民族大义，完全不计党派之分，黄站长真是让人钦佩啊。
4: 不，我有党派之分，但是现在不能分，毕竟现在国难当头。
0: 这个人可交。
1: 政委，王旅长几点？

0: 今度この歌歌ってさ、自殺するからな。あれなんだ。
1: あれはタコです。よく上がっています。

0: 去用了。
1: 不能轻饶，此事不打落水狗，更待何时？

0: 所以这不就啊，都安排好了是吧？
1: 安排好了
0: 啊，放心，安排好了就行了。哎呀，王旅长，
2: 旅长，
3: 旅长，
0: 王旅长，
4: 几位同志，
0: 王旅长五百里行军，星夜兼程，辛苦了。
4: 哎，哪里哪里，倒是你们洪州镇很艰苦啊。我听杜孝同志说了，这次你们民主政府在洪州镇堡的战中居功至伟。
0: 哎呦，不敢不敢。啊，对了，战士们驻扎的地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5: 啊，好，怪不得你们这么有把握打洪州镇堡一战，原来有王旅长的支援啊。
0: 这场仗关乎着众多战士和乡亲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向上级汇报。结果王旅长的回电只有六个字：打，打成他娘的。
5: 王旅长真是豪爽。
6: 哎，旅长，有看见钟汉吗？
4: 我让他们回灵寿去了。
6: 这么着急啊？进城也不先喝口水。
4: 晋绥军一股子溃军到了灵寿，我让七幺九团回去震慑住他。
0: 王旅长，咱们里边聊吧。
4: 好，请。
7: 这次我损失了两个中队，秋野长官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给我补充了兵员，还把灵寿、井陉两个县的防务和兵力都交给了我，并承诺过几天授予我少佐军衔。
8: 可见，哎，太君您深得秋野太君的赏识和信任，中村太郎没法跟您比。
7: 中村太郎也被秋野长官好生的安抚了一些，不过中村太郎在秋野长官面前可是说了洪泽的坏话，秋野长官置之不理了。
8: 哦，那秋野长官实在是太英明了，他这是让咱们三位相互制衡呢。
7: 知道秋野长官怎么说的吗？
8: 哎，他怎么说？
7: 他说：“洪金鼎就是一条疯狗，留着他的命，让他去咬人，暂时先不杀他。所以，洪桑
8: 啊，
7: 你要好好的为大日本皇军效力，
8: 哎，
7: 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起
8: 来！嘿，
4: 这次我们几乎全歼鬼子一个大队，始终没有让小鬼子染指洪州镇，这就是八路军和乡亲们团结一致、同心抗敌的结果。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民战争”。晋绥军三个团同小鬼子的一个大队，尚且守不住西洋县城，而我平山团在保卫洪州城战役中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也打出了晋西人民的智慧与血性，尤其是那些平山军的行军表现优美突出，没有恐惧，没有慌乱，这一点值得肯定。
9: 110申请，
4: 中央军委同意，平山团正式纳入八路军。

0: 七幺八团，好啊，好，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番号了，您就开始我们也算正八经的主力团了。各位，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幺二零师师部对七幺八团的两层任务：狄军委已经恢复了全军团职以上部队，设置政治委员职务；任金同志任七幺八团政委；是，吴斌同志任副政委；是。第二，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布局，七幺八团三师日之前调防山西五台地区。
1: 啊，方旅长，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
2: 说。
1: 咱平山县群众基础好，兵源多，粮食足，而且咱刚刚打赢了洪州镇的保卫战，现在同镇的情绪都在高涨当中。
2: 这而且平山是咱自己的地盘，
1: 咱放着咱自己的地盘不好好待着，咱干嘛跑到别处瞎折腾去？
2: 这老话说，故土难离，这调防山西，战士们。
1: 肯定会闹情绪啊！
3: 就是，八路军一走，小鬼子肯定会疯狂反扑，到时谁倒霉？老百姓可就遭了大殃了。早知道这样，咱大这仗干嘛呀？对不对？哦，就图个小鬼子反攻报复。那早知道这样，我们还不如安安生生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呢，兴许还能多活几年，是不是？
2: 方旅长，这洪州镇保卫战打得这么艰难，牺牲了这么多人，这八路军可以调防走了，那老百姓跑到哪儿去啊？ 八路军前脚一走，这片侵染了烈士鲜血的土地，就得被小鬼子给占了。那咱老百姓真的就成了日本鬼子屠刀下的待宰羔羊了？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0: 先生别说了，行不行？调防是幺二零师师部的决定。

0: 哎，王队长，我去看看他。
1: 冲村太君，哎，红桑知道您马上就要离开这儿，奔赴石家庄了，特意来给您送行的。
2: 九爷长官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也该回去了。洪县长，你的那些小伎俩对于我们帝国军人来说是没有用的，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1: 哎呦，太君，您真是误会我了，中村太君，我对中村太君那是绝无二心的。您看我今天知道您走了，特意给您备了一份保礼，请您笑纳。来来来来来，啊，去去去去，我专门请的这个能工巧匠给您打造了一副金碗，哎呦，上边夹着几十颗红黄绿白的宝石，请您笑纳。
2: 洪县长，你手里的这块高古玉倒是点真品啊。
1: 高古玉
2: 就是你们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1: 太君，您真是渊博呀。你喜欢，老红桑送给您了。小娜，小娜。

0: 你们说，早知道要去山西，我来这个平山团干嘛来了？是不是？
1: 嗯，是
2: 啊。哎，您不有领八支队吗？
3: 只剩军装，
4: 我不穿了。
5: 别胡说，军装哪是说脱就脱的呀？
4: 脱了怎么了？不穿军服照样抗日打鬼。
6: 就是，郑先生，我也不穿啊。
2: 我来参军就是为了保护我娘和我弟，那我要是去了山西，谁保护我家人？
4: 那我也不干了，我宁愿上山当土匪，也要留在这儿。
0: 哎，我倒是跟你一块儿去。
4: 这个主意好啊！没错，
0: 这个主意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当土匪，
6: 我干。
0: 就是不干了。
6: 我干了。去哪儿不是抗日啊？
0: 哎，就是。哎，咱们说好了，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当土匪去。
6: 哎，叫上我啊，叫上我啊。
4: 啊，一个文人当什么土匪啊？
1: 说够了吗？说跟我去个地方吧。
6: 跟你去哪儿？
1: 小丽，
4: 哪儿啊？这是干嘛呀？
6: 去吧，
7: 走，
6: 那去看吧，看看怎么着。
8: 目前平山县除了西部山区，绝大部分都被小鬼子占领。七幺八团如果想固守侯州镇，还想在这条狭长的山区里继续取得胜利，不可能。我们只有打出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到广袤的太行山区跟小鬼子打游击，这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
9: 对于组织的战略决策，我明白了。
8: 金文同志，放心吧，三五九旅的两个团协助你们打赢了洪州保卫战之后没有离开，而是就驻扎在平山附近。七幺七团在霍鲁县，七幺九团就在灵寿县。一旦出现情况，七幺七团、七幺九团会随时援支平山。
9: 经旅长这么一说呀，我心里边更有底了。其实陈章呢是个好同志，他对党呢是绝对忠诚的，就是脾气暴了一点。不过呀，你放心，我一定呢会想方设法的做好县委同志的工作，还有平山老百姓的思想工作。
8: 好。
10: 哎，咋的？干啥呀？这么大冷天的、啊？

0: 该都知道这坟里埋的都是谁吧？
1: 这是狮子岭一战牺牲的烈士啊，
2: 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0: 对，就是他们。我问你们，他们哪个是平山人，哪一个是河北人？他们说的湖南话、四川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的平山话他们还没来得及听过就牺牲了。可就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咱们平山县，就永远地留在这儿。他们也有家乡，也有爹娘，他们不知道家乡好爹娘亲，他们不知道守自己家门口吗？如果川军不出川，贵军不出贵，谁来保卫黄河？谁来保卫太行山？只守自己家门口能挡得住鬼子吗？日伪军就在眼前，这里随时可能危险，所以这些光秃秃的坟上连一块牌子都不敢立。现在咱们活着知道他们是谁，等咱们死了呢，还有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曾经干过什么？打翻那个时候就真成了孤魂野鬼了。如果他们在打鬼子之前只是想着自己家的衣服三弟，这仗能打赢吗？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仁义之士，能抛下咱们不管吗？人家贺师长、王营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看得比咱们远，比咱们透。
3: 调防山西，
0: 一定是有周密的部署。你说你。

0: 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好好想想吧。
1: 这小鬼口才不错，讲得很有道理。怎么看着有点面熟了？
2: 王旅长，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这小子叫刘正云，就是把咱们359旅引到平山的那个小子。这小子
0: 不仅口才好，还有俊才，
2: 尤其是那鬼点子特别的。<笑>鬼点子多好啊！给我讲讲。哎，这个袭击王母村医院之前，他假扮郎中。 深入敌营，冒险弄清楚鬼子医院的内部情况。狮子林一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发现鬼子军靴的弱点，就是他建议我把鬼子引进狮子林的。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双方的战斗力此消彼长，使咱们干净利索的打赢东出太平的第一仗。
1: 这小鬼鬼点子还真多，
3: 还不止这些，在洪州镇的保卫战中。
0: 侦察班挟持了洪二旅的管家，突袭了秋野进行的指挥部，
3: 这为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一切呢，都是他跟他叔叔刘继文的主意。
0: 哦，他是刘继文的侄子，
3: 对，亲侄子。
0: 哦，
3: 虎符无犬子，是感觉他名字响亮。
0: 旅长，
2: 他已经是我们侦察班的班长了。
0: 班长还行，那就这样，把他调到我身边来锻炼锻炼。我可帮你两个。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里

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

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在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按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层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4: 响了。
1: 哦，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5: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3: 你那个扳手有吗？
4: 对，扳手没弄。
3: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挖。

0: 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1: 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它那个，它要掉的话，绳子就把它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

0: 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楚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我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6: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7: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8: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陆彩也在那里，陆彩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
1: 嗯。
0: 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2: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2: 那一条是那个。
0: 嗯。
2: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哦。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2: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2: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嗯。
3: 当工作的，毛这地也难，他什么送啊就？安排一下，改个什么送哎？
4: 八个小时。

0: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嘛，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1: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0: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2: 对。
0: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总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选手人桑朱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

0: 一次，因为我很喜欢爬户外的。
1: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2: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那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来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3: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0: 浮屠潭水，他们说克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4: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4: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南预的线路。南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支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5: 加油加油！
6: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

0: 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1: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2: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因为不用担大了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是登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哦，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忽然像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司令员，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梁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吴秀华，你不是说我打老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华，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

0: 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1: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

0: 连现在我钱差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1: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0: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2: 嗯，好，
0: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2: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3: 哎，
2: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3: 很好，很好啊。
4: 哦，
3: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2: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3: 嗯，说的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5: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地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2: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3: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1: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2: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6: 报告，
7: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0: 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冬天已经来了，
2: 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

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
2: 哎，军爷，
0: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
3: 饶命！
2: 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0: 没啥事，跟上队伍。
4: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6: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7: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6: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4: 哎，老五，
0: 我
6: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大
6: 意思，啥气？走走走走走，
2: 跟上，跟上，跟上。
8: 区长，区长，区长，
9: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8: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9: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8: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9: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8: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9: 去哪儿？
8: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9: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8: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9: 一群？
8: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
9: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8: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1: 对
12: 对，
11: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2: 我们。

0: 慢点，想想。
1: 佩云，
2: 在哪儿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咱保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儿？
2: 行了，你撞脸不了，我撞脸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0: 林总，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攻击距离也短。猴子，到，你去通知领导，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等发令，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狗娘养的活。
1: 是。

警团开始进攻了。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杜将军所报，
2: 200余将士伤亡，不就1600人吗？10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是，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3: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2: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3: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4: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0: 各战线自上月
5: 十日，
0: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6: 达令
0: 夫人，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5: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6: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5: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0: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5: 沈阳？
4: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医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3: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4: 三人小组

0: 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1: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2: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1: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2: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3: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2: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3: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2: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3: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4: 啊，魏院长，魏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

0: 顺信，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

0: 理智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

0: 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吴院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 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尾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无字登科，金子、房子。
1: 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夕阳、爱东阳，要赡养。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嗨，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

0: 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
1: 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早些怎么样？
1: 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0: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1: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0: 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1: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3: 是，太多了。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4: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
3: 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5: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3: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5: 不用再讲了。
3: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
6: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动过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

0: 叫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壮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啊！
1: 好，
2: 好，
1: 鬼丁啊，你看。

0: 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1: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0: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的拿下四平，彻底的消灭共军主力。
2: 摧毁共军的意志。跑了是吧？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
3: 四平，危险呐！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2: 对，
3: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
4: 真正实现东北停战！快呀快呀！皇上，你轻点，轻点！帮我拿点纱布，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贴身衣服。抬起来。这边。等一下啊！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
5: 江团长，江团长，这边，这边，我是来送嘉奖令的。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2: 集体嘉奖，
5: 对。 立集体二等功。
4: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2: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司令，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
1: 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张
0: 地图全堵上。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重伤员请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2: 是，哎，同事，你的伤员不能走。
3: 我没事，里边还有重伤员呢，你快去。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市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院长，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

0: 还是要死守。
1: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2: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3: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嗯，
4: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5: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4: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6: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5: 光庭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4: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2: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3: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3: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5: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已派上武雄关向你报到。
4: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5: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4: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5: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4: 没事。
5: 武雄关，
4: 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5: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4: 还能带兵吗？

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指导员，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0: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3: 你先了解情况。
1: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哎，
0: 指导员，你，同志，

0: 的牙齿。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枪你！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加快攻！九连飞天任务，夺回前方的指挥阵地。
1: 枪手们，准备出炮！抓紧准备！冲啊！冲啊！冲锋好像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可忍啊！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命啊？一个比一个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就。

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雪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送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雪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再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雪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三十

0: 十七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1: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2: 主席啊，你看四平。
3: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4: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5: 五排长，五排长，
6: 嘘！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5: 吓死我了！哎呀，
6: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5: 啥时候是个头啊？
6: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5: 嗯，没啥。
6: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5: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7: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6: 你谁呀？干嘛呀？
5: 起来，
6: 你起来干啥？
5: 嫂子。
6: 什么嫂子？
5: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7: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6: 是。嫂子，
7: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5: 他就是说，
7: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那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来。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

0: 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